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
4: 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时间来到了8:05，然后有朋友已经告诉我说，咱们现在还是依然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

了。医生虽然说这会儿呢，西风北路过南三环堵的是一塌糊涂啊。即将要走这条路线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提前择路绕行啊。本来今天呢，我看28号本来是没有雨的，结果早上起来就开始下雨了。行吧，今天也就是个小雨阵雨。从今天开始往后呢，气温大概会回升30度左右啊。咱们西安天气呢，就是随机播放，真的想一出是一出，想到哪儿是哪儿，想下就下，想不下就不下。以后也不要看天气预报了，真的，它就是预报，它也没叫天气报啊，对不对？它叫天气预报啊，没毛病。反正各位呢，随时把伞都带上啊，短袖也备好，咱们不要被忽冷忽热给整感冒了，抱抱你们啊。DJ 机长说：“思思你火了，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儿不？因为我没钱了，可以卖点钱花。”我得火到什么程度，你才能把我的签名卖出去？不然我害怕你还多浪费一张纸，浪费这个纸的钱呢，咱还可以买一个馒头呢。元宝小哥说：“今儿你这个短袖啊，差点意思。”不差意思了。有人说了，你这个衣服啊，既不像我的窗帘，也不像我的被单，就是特别像我们家浴巾，就是我们家那边浴巾好像丢了一个。你丢浴巾儿，你穿床单，你穿床单呢？有朋友说南郊现在啥情况呀？那西影路啥时候都堵啊？那就大半夜的不堵。哦，南郊啥时间不堵？那西影路啥时候都堵？那就大半夜不堵。哎，那也不是，有一些路段的还好，那有些路段的相对来说比较堵的话，咱们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还有朋友说我的心是六月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刚好恰好差不多也马上六月了，六月现在就是淅淅沥沥下个。我的心是六月的雨，淅沥下个不停，想你想你，哎，是不是不是这个歌？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其实我想唱的是胡歌的那个六月的雨，骑手怎么唱成杨钰莹的歌了呢？这玩意儿多暴露年纪啊。有朋友说了这么多年的陕西话，第一次看到把陕西话用这么多典故解释出来，给你点赞。我今天打算拍第二期，还是用典故来解释陕西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陕西话真的啊高大上，很多古语就是保留在我们现在陕西话说的这些民俗当中。还有这朋友来说，我就叫盖霞，每天都能听到你在 diss 我。哎呀，我说的是我的闺蜜李盖霞，我都说了李盖霞，你不会也这么背，也姓李吧？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乖啊、哦，说的未必一定是你啊。哦零二说可以转发吗？当然可以转发，欢迎转发，随时转发。阿芳说你暴露年纪了，哎，不敢暴露年纪了。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有几个路段呢，一定要提前注意了，就是南三环北侧的辅道，也就是长明路啊，公园南路施工半年，第一阶段从今儿开始啊，已经开始占用人行道了。啊，明天，曲江交警大队发布了通告。因为330KV 线路的这个施工，南三环北侧辅道，也就是长明路啊，到这个公园南路将分两阶段来占道。第一个阶段呢，是从5月29号，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16号，占用北侧人行道，长20米，宽3米，机动车道是不变的，非机动车道借用人行道通行。第二个阶段呢，是从6月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15号，占用3条机动车道，长达182天。到时候辅道减少成2条车道，行人非机动车借用人行道啊。这个施工路段的禁止停车，请大家经过的路段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绕行。南三环啊，半年的工期，车道减半，这开车呢估计到时候更像挤牙膏一样了啊。建议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打开导航，能绕就绕啊，别的太堵了，堵到怀疑人生，我才知道，哎呦，我早知道我没早走啊，我是。这朋友他说暴露啥呀你，请主播记住。为李碧华证明，新语原版原唱李碧华，不谢。谢谢你帮我们普及了一下，我一会儿查一下对不对啊。

害怕主播你就晒才30岁你就暴露年纪了。你不知道岁月真的催人老。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实习生吗，我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朋友们咱们都知道 SHE 吧，对吧，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知道吧这个啊。有朋友说主播哪有30岁，再我看到就是20多岁，小岁哇。然后我的那个实习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SHE 是谁呀、啊，他居然不知道 SHE， 不知道飞轮海。你知道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那个时代的顶流中的顶流。然后当我问到周杰伦的时候，他说哇，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是艺术家没有错，但是我不能相信就是他在我这个年代，就相当于我在看黎明啊、刘德华、四大天王这种。哦，不一样，就是 SHE， 因为是愿意是他呀，对吧。然后他说我们的时代是 hot， 我喜欢周杰伦的心语。哎，咱们不为心语打一架吧。目前为止已经就心语的这个谁是原唱啊，谁现在还谁唱过心语，在这打一架啊。对，那个年代的神级太多了，对，我们那个年代真是神仙打架。现在我有时候听的一些歌，说实话也不怕我说有时候老土，我就觉得这歌啥嘛。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吹着日落，这什么歌这是，听着怪啊。啊，什么什么我代表月亮消灭你，还把这歌夹在里头。就现在特别时尚的歌曲咱都有点那个不明白。吉隆坡的天气总是翻云又覆雨，忽冷又忽晴。好听在哪里，那曲调还可以啊，这个词写的真是嗯。我开着邻居家，我借着邻居家的家的卡尤塔，吹着日落，还得借，不得努努力吗？啊！时尚的歌曲目前为止欣赏不来，对不对？我现在也是到了某一个阶段里边，有点欣赏不来了。哦，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最近你们去关注一下黄金。朋友们，可能是因为我这两天开始关注各种这个投资方向的啊，就是目前为止黄金跌了。国际金价的近日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的盘中跌破了4550美元每盎司。国内金市跟跌，周生生啊，包括老庙啊、老凤祥啊等等的，都往下跌了3到12块钱不等。经济日报发文指出，黄金已经从避险资金蜕变成为波动性最强的风险资产之一，原因有三：交易极度拥挤啊，流动性冲击导致传导，以及定价逻辑切换，比如说与实际的利益相关性的重回高位。有专家警告说，金价呢可能跌穿4000美元每盎司，投资者呢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它要到4000美元每盎司，我就真买了。原来呢黄金属于避风港，去年前年开始买黄金，现在都挣翻了。但是你不敢现在上位啊，你如果现在上的话，你属于坐高山过山车，你坐到高点了呀。建议想要抄底的朋友们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毕竟金价要是跌起来，那比股票它还六亲不认啊。但是也不要完全听我的，我就是一个信息播报员啊，就告诉大家最近金价跌了，然后具体要不要买呀、啊，或者是要不要做投资啊，大家自己做一个判断啊。有朋友说买基金，快跟你老公说黄金跌了，你脖子空让他给你补上。我们俩之前现在的感情啊，聊胜于无。临时抱佛脚。还有朋友说你买黄金吗，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买，我大概当年400多的时候我买过黄金。那个时候我当时买金子还真的要特别感谢一下改侠。你知道改侠有多坏吗？不要不怪我天天在那说改侠这改侠那，改侠真的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年呢我跟改侠在一块儿，大概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就跟改侠，咱有时候吹嘛，我说哎呀改侠，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打算要给自己买，因为过年刚好也在过年，和一月份和我的生日都基本上都差不多嘛。我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想买一个金的黄金项链，然后改侠就说那我陪你去看呀。我说实话，一个好的闺蜜在发现它很贵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眼神就能说出这个东西的100个缺点，没毛病吧。改侠不一样，那天呢我们到了一个金店，拿了一个特别大的金疙瘩，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金疙瘩当时2万块钱，相当于我一年存下来的所有钱。
甚至现在以我的工资，我已经存不下来这些钱了。我当时把那个金疙瘩戴在身上，我说实话确实是好看啊，没问题，它是一个那种那叫个啥来着，金锁样式的，就是那个锦鲤锁，特别好看。有一年不是特流行那个锦鲤锁吗？然后改瞎给了一看，说哇，你戴这个好好看呀。我就给他使眼神，我说哎呀，这个好像稍稍有点重吧，感觉不是很好看。然后改瞎立刻接，不会啊思思，我就觉得你戴这个特别好看，你戴上了之后啊，你看我都戴不出来这个效果，但你就能戴出这个效果呀。嗯，嗯，人家原话给我说的就是，别人都能我带不出这个效果，但是思思你就能带出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你一定要买。后来我问他，我说是改侠你是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把我架到那儿没办法了。然后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的卡里边当时总共只有3万块钱，哎，那个金的那个坠坠子花了我2万多。我回来之后，你知道我那个脸掉的都快掉到脚地面了，然后他就在那嘲笑我说，哈哈哈哈，思思，我就是为了让你买，我让你吹。结果咱就说，当时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你看，现在后来金价不是涨了吗？那个现金坠坠值3-4万块钱了呢。哎呀，所以有时候也不要盖侠，我现在正盖侠，如果今天正在听我节目，我要说你现在不要那个啥了。哎呀，当时想给我使坏，现在怎么着了，叫我给撞上了。这回他说我们家思思脖子长的，所以能出感觉啥呀，你得谢谢你闺蜜。对，现在我得谢谢她，但是当时真的谢不出来，我当时从那个金店面出来的时候我都笑不出来了。二爸爸比说改侠是我闺蜜，烂葬闺蜜。哎呀，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挺奇怪的。从5月25号，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微博热搜啊？有市民拍到了游客攀爬西安城墙安定门，一男一女，他也不走正门，他在大晚上的在城墙上攀爬。而且还有同伴试图把人抬上去。哦，西安城墙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回应了，已经监测到相关事件并同步报警。攀爬行为呢属于破坏文物，将根据损害程度判定惩罚措施。即使没有损害也会批评教育。西安城墙呢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是国家重点的保护文物。我提醒一下各位游客，文明游览不要把文物当成攀岩墙啊。干哈呢，你以为你是蜘蛛侠呀，还爬上去，你摔下来算谁的，你破坏王，这不就是吗。哎呀，建议各位游客拍照可以，动手不行。刘备年你城墙经不起你这一脚啊，都哈来哈来，你还有本事，你从外头你还爬上去了，干哈呢，等着攀岩呢，你攀岩你到野外去攀岩啊。他俩要干啥，逃票呢，第一个是逃票，第二个我估计啊他们就是一时兴起，不能这样子啊。然后攀的话建议大家去爬电视塔，那也不行。还有朋友说改侠得是要火呀，改侠现在早都已经火了。还有问说老妹儿你昨儿没关门，哎，不干胡扯啊，不干胡扯，这可不能让人发现的话别说罚钱了，明天大家都见不着我了。最后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西北大学新增的中外合作项目，金融数学专业4+0的模式，年招120人。西北大学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合作举办的这个金融数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成功获批了。这是西大第三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采用的是4+0的模式，就是国内读4年，然后自从2026年起开始招生，每年120个人，托数学学院与阿伯丁学大学商学院优质的资源，培养出金融与数学的交叉型人才。想在家门口拿中外双学位的同学可以关注注意了。
啊，等于说不出国门，然后拿英国的学位、中国的一块双学位。对金融感兴趣啊，又对数学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个专业你们的天才。啊，这个事儿让我想到我一个妹妹，我妹妹是学那个机器人专业，她数学超老好了。这适合他，这适合他，真的，因为人，但是他也很厉害，他考到交大了。我只能说，我们家的亲戚都还相当不错。我有两三个妹妹，然后我的一个妹妹是长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了，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呢是西安交大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呢是攻读体育。那个时候他才学体育的时候，我说哎，那你出来干什么？是不是要当老师啊之类的？他说我不要，我要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而做出奋斗。我们全家其实我说实话有点笑话他，因为你刚就学完体育出来，你说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要发做出奋斗，我觉得有点难。但是人家啊，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做自己，不要管任何人有什么样的想法。人家现在是首体的博士，今年毕业，好像最近在答辩，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应该差不多在答辩。博士，正儿八经博士，然后马上就要去念博士后了。我妹妹，哇！只要有梦想，每一个人都了不起。有朋友说你们家基因不错，那是预定你们娃娃定个娃娃亲。不是，我都是表妹啥的，我自己一般学习也就这样了。刚刚有朋友问我了几个问题啊，等一下我慢慢给你们回答啊。咱们先谢一下特约单位吧，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另外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我想问一下，有很多朋友说思思啊，我想线下见见你。我来1055呢，从1月4号到现在的5月28号，差不多4个月了吧。4-5个月的时间了，算满的话都到5个月的时间了，真的4个多月的时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爱意。在这个平台上，我目前为止最高的记录是550多人在线直播，平均基本上在线直播人数都在100到200人左右，感谢大家。我有时候在想，何德何能，想要6月7号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当然，我最好是您是有这个装修需求的。然后呢，其次想再见见老妹儿思思的，我都在这儿。而且思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昨天我跟他说一下，我跟他报备一下，目前为止我们这边总共报了大差不多50多组，将近60组的朋友了。很感谢大家，但是50多组、60多组的朋友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在6月7号当天去的。然后这两天呢，我来征集的就是6月7号当天下午2点多来到现场的朋友，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来说一下，我今天不想讲100平米159800，这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整整好好就是100平，他是要去现场计算的，好不好？但我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要在现场，我给大家使劲的死。在陕西上空有一对主持人，我和我的搭档，我搭档叫东哥，很多人在这个平台里边可能不知道他啊。我搭档呢一般负责此，我负责抠。他此完了之后告我一声，我说这个东西如果我觉得便宜，那大家应该都觉得便宜了。我们俩属于在陕西上空啊，就叫雌雄双煞。6月7号当天我们两个都在现场。我先说一下我已知给大家辞到的福利，后边我再讲说我现场能给大家辞到什么。好，来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好，首先我给大家辞到了除了159800全包的这个硬装、软装、家居、家电、窗帘、灯具之外，我辞到的只有我这儿有的。第一个，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3送给大家，已定的啊，这是定了的啊。第二个，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的送。
签约的前五户再送华为 Mate 80手机送，再送价值2470元的索菲亚智能晾衣架送。好，接下来我说我到现场能给大家刺到什么，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在后台私信我啊，我在现场能刺到什么。我想说的是，他刚不是说前五户吗？你看我给他刺不刺完了。现场他里边还有一些杂金蛋的东西， SK2 的神仙水呀、吹风机呀、按摩仪呀、米家扫米机器人，你看我给他刺不刺的完。拿着，不客气哈。好，我再说一个，你们就看一下我此的力度啊，就朋友们，因为我到时候在现场只多待一个小时，就是大概我这给这边呢留了10个名额，昨天报了一半，昨天能确定来到现场，6月7号，因为昨天报的人比较多，然后我打电话我们挨个问，能确定来到现场的是5组朋友。现场最多最大最多最多容纳大概我觉得30组就够的了，然后其他的朋友我没有办法给你现场刺，只有10组的名额啊。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今天征集的是6月7号来到能来到现场，你要说不能来我也想刺你这个装修，我也想多多看一看啊，给我一个选择的空间也可以。我再多昨天征集了5位，今天呢再征集最后的5位，我这边就结束了啊。你们依然可以报名，但是我此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此了，我在那儿多待一个小时，专门你们跟那个甲方在聊，我在旁边给你直接此和吆喝，你看我砍不砍价就完了。我来跟你们说一下我单独给他们此的一些，给咱们此的一些引流品。引流品是啥？就是他一毛钱都不挣。我来说几个啊，首先美的的洗碗机，我在某东京某东里面查到的价格是5999，相当于6000块钱。我此到的价格是2598，含运输和安装的费用。索菲亚的智能晾衣架市场价在2000多，我此到的价格是856，含运费含安装。还有欧派的云溪床垫，市场价格去看大概在5900左右，我此到的价格是1568，含运输含上楼。旋转木马说321，你上个链接，没有上链接，你只有在后台报名，并且6月7号来到现场或者6月7号之前你们定一下才可以。特别简单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的抖音私信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现在只想，比如说我家里边硬装都装完了，我现在只想要家电或者家居，也可以，没问题。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哇，活死。有朋友说思思啊，改侠真名叫个啥？改侠真名就叫李改侠。妈妈起的名字，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就在那个叫什么身份证里边看，他也是改侠，李改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呢一段资讯过后，咱们稍后继续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谁要是在后台私信了装修家全部电话号码，你得回来跟我说一声，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没看到。上次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哎，我跟你说装修了，你咋那个没瞅着呢？我是真没瞅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就续回来。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2: 五月下渐长，好事

0: 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逗号刚说我要装修买床垫咋弄呢？特别简单，你在后台先私信我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你先关注我啊，左上角先点击一下关注，然后找私信，后台写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就看到了啊，宝儿。刚刚还有人在问装修的事儿呢，我最后再说两句啊，然后咱们就结束。是这样子，因为我为啥会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掏心窝子话，我为什么会接那个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因为第一个咱肯定得活下去，这没毛病。第二个呢，我也不乱接东西，我希望我接一个咱不要坏我的名声，然后我也不要打坏他们的名声，所以我们就之间希望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这个人心机也比较深沉，于是呢我有两个朋友，我先介绍给他了。一个装修的是别墅，一个装修的是140平米的一个平层，140那个现在已经装完了，这个别墅差一点点就结束了。装别墅的这个人跟我说，他装修的费用是其他家装修的一半，其他家装修这个别墅的费用的一半，而且他们家的设计师设计的非常好。大家能知道吗？就是因为别墅里边他能设计的这个范畴会比较多一些，你像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比如130啊、120、100，他你想要改变一下格局，因为必须有承重墙嘛之类的，他想改变的格局不是很容易，所以给设计师发挥的空间不多。所以你们家里边如果有大一点的房子啊，想要去做一些大的设计，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亮家家，他们做的这个方面真的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我看了一下他们配的东西，硬装水电啊、墙面啊、地板啊、什么吊顶啊，全部都有了。软装沙发、床啊、这个餐桌、窗帘通通也都给你配齐了。家居家电像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灯具全部包含了。而且冰箱是美的的十字冰箱，洗衣机是海尔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就这样，这两样你自己去买，每一样至少你都要5-6千块钱吧，反正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包含在内的。100平米是159800，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啊，不是每个人整整就是100平，所以我说这些没有意义。6月7号大家跟我到现场，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孙思思在陕西上空词的魅力。幸运儿说我们有189平的大平层要装，你去试一下，他们装大平层那个设计的是真的好，而施工也细。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幸运儿你先关注一下我可以吗？旧房翻新吗？可以。

旧房可以翻新，大平层也可以装，他们也装别墅，而且甚至什么也做呢，就是比如说纯软装然后打包给你一弄，纯硬装打包给你弄，这都可以。旧房哈哈哈哈哈哈，旧房也翻新，特别简单，哈哈哈哈。这位朋友，请你来，等一下，哦，等一下，稍等稍等。哈哈哈，这位朋友，你先左上角把我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之后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幸运儿也一样，全部的电话是什么？就是您的电话号码。幸运儿，幸运儿问我全部电话号码是什么？就是您的全部电话号码，装修这两个字儿加上您的全部电话号码发送给我，今天早上我会安排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呢，提醒您六月七号来到现场给您发一些些资料啊，就相当于你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现场你看我给你指。OK 吗？幸运儿，你如果发完了之后回头跟我说一声啊，不离不弃说给咱整点六一的礼物，你六一等着我。婉婉子说，早上我送我儿子上学，我问你喜欢思思吗，他说我去，我问去哪儿，他说思思啊，他喜欢我、啊、骄傲，真的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我真的太骄傲了，我爱你们。有朋友说能不能推荐一点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喜欢什么，我跟你说你可以给他办那个像什么卡通泥之类的卡，游乐场的卡，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你给他送这个没问题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白纸黑字说想要电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电视，人家那儿有电视。我给你去刺去，我给你去刺啊！但是你不能说我光要一台电视，因为这次电视不在我此的范畴之内。你还要买啥不？或者你电器都在这儿买了，我给你刺一个整体的价格。白纸黑字，你也是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来到现场，我给你请转门刺。你知道我把那个杨总说到什么地步了吗？杨总最近已经不给我打电话了，因为但凡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哎，你这个能不能便宜点？我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我跟杨总的对话聊天记录。他跟我说的原话是，思思，你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赔钱卖的。我说亏钱卖，你们为什么不能亏钱直接做一些营销类型的手段呢？你在其他地方你就赚上来了呀。打了好几个来回，我们大概聊了一个礼拜，哦，我感觉杨总都快把我拉黑了。思思我爱你，就像狼蛇爱大米，谢谢你小张。还有朋友说七脸能做鞋不，又没有臊子面，没有臊子面，但是每个人来了个都给你准备礼物着啊，都省个劲儿攒了一个毛巾杯啊，我给大家都准备了毛巾套盒哈。我都不屑的说我给大家在现场准备那些礼物，我现在现场的有什么小夜灯啊，然后现场给大家准备，你就是来了我都给你送。但我不想拿这个噱头，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参加我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看着开着翻斗子车回家。就是东西让你拿到多的不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第一是真的很喜欢我，第二是信任我，第三是真的有需求。不然你来了我害怕你无聊，你知道吗？有朋友说那我只要床垫可以，可以，就是我此要的这些引流品你们只要的可以啊。逗号这位朋友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啊。回来告诉我一声有没有，不然的话我害怕我搜索不到你。等一下啊，我搜一下装修，我看一下你都跟我发了没有，我都害怕我没有看到啊。好，目前为止我看到了不开心去放羊，大雷，幸运儿，逗号，考试中心都给我发了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一定要记着今天早上去接听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会加你的微信，到时候呢跟你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六月七号你来就行了啊。来吧，咱们聊别的吧，哎，聊太多了这个事。我跟你说啊，这两天考我的人特别多，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他说啊，那我马上买一个新房子。那您是我大哥，真的，或者您是我大姐，王中带个王，哎，衬托你的名字，为了个装修，我现在想要买一套房。哎，但说实话，我们家有一套房，好像真的马上要下来了。哎呀，房姐名不虚传。大家知道我的段子吗？就是我目前号称在那个全陕西省有

0: 数啊。哎呀，这两天呢，我是觉得有一些人还爱考我的不行，真逗。昨天我闺蜜改霞，朋友们，你们既然想听改霞的事情，我就给你们把改霞的事说一下啊。钟楼装修能接吗？能啊，可以啊。钟楼装修，你说钟楼整个钟楼的装修吗？接家装啊，虽然人家那个什么都接，但是钟楼装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钟楼装修的活能接吗？你来，你那个猫仔哥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你发送过来啊。哎，我记着你昨天发了啊。猫仔哥，昨天你没有接电话啊？如果你，我记得是你没有接电话。如果你没接电话的话，我们就视作这个名额作废了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改霞这两天给我发生的事儿。昨儿我的闺蜜改霞，搁那还考我呢，还考我。说，请问，来，朋友们，你们也来回答，请问一下，我国最早的凡尔赛事件是什么？我国最早的凡尔赛事件是什么？凡尔赛是啥？就是嘚瑟，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挺好的，完了吹一下。我当时就告诉他了，我说改霞，我觉得应该是那句孟郊的那句诗，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40多岁了啊，进士及第了，那高兴的也要一日看尽长安花呀，多凡尔赛呀。然后闺蜜改霞说，那不如另外一个人，27岁白居易进士及第的时候，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呀。当然大家也可以说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啊。就是改霞昨天考我的这个话，他说，请问一下，我国最早的凡尔赛事件是什么？改霞的妹妹叫改梅，是不是？你怎么不说改悔呢？这朋友说，我知道了，我国最早凡尔赛事件，秦始皇一统六国。这个是实际，不算凡尔赛，我觉得不算凡尔赛。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凡尔赛，我觉得李白，朋友们，你们去看俩李白的诗，我觉得李白是一个非常凡尔赛的人。李白有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有听过吧？哦，还有这句“无他为首熟耳”，这个凡尔赛。这个凡尔赛，“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来，你们听我说一下为什么李白很凡尔赛，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李白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他连月亮都不认识，他认识白玉盘。那家里得有多富有才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还有一个黄梅戏，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女驸马？我觉得女驸马这首这整个唱腔啊，它都充斥着一种凡尔赛的味道。他那个唱腔怎么唱来着？
1: 为救李郎离家园，水了黄榜中状元。
0: 没错吧？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多凡尔赛！啊，我想救李郎去了。哎呦，没有想到我可以一下子就考中状元了呢。那你让人家那种就是费尽心思的搁那天天考试，就是头悬梁锥刺股的人怎么办？还有下一句呢，更气人。
1: 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
0: 有这吧？
1: 为了多情的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月儿圆呐啊啊啊啊！
0: 我也是考出来的，咱们这么多年少考试了吗？真的，这要气死一批人。如果我做状元了，我一定做官，我做大官，我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你让范进怎么办？范进中举他都疯了，他都还为什么李公子呢？飞天一梦说，李白听了你的评判，估计啊要从那个始皇帝年代出关了。还有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是处于心情好，因为他一直属于那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不属于凡尔赛，他纯属心态好。都被贬到岭南了，人家说，哎呀，岭南荔枝真好吃。

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历史上最早的凡尔赛事件呢，应该是东晋郝龙晒书，公元四世纪。啊，自己读的书可多了，往往外一晒，你看啊，我读的书可真多。凡尔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凡尔赛，他要真深藏功与名，他就不会说深藏功与名这句话。我是大王说，我是从广播来的，一睹真容，真幽默呀。谢谢你，我是大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今天的凡尔赛人非你莫属。哎呀，我也想说，其实我有时候拍一些视频的时候也没想着他能火，没有想到现在就两三百万的人一个关注了呢，好奇怪呀，莫名其妙，就是两三百万人呀，一下子他就看到了我最新发的这条抖音，所以今天我回去呢，打算趁热打铁再拍一条，不算凡尔赛吧？凡尔赛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假装自己毫不费力，实际上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还有这个朋友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这个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了，他还拔剑四顾心茫然。你叫我们没钱的人怎么办？灵感姑说，这是中国诗词大会吗？也不是，中间还插了一些那个戏曲。陈婉说，昨天刷到你讲主角里面的陕西话，介绍了很多咱们陕西的方言词语，挺好的，再发几期。好嘞，我今天就开始拍啊。反正这条视频呢，目前为止我现在是23000的粉丝量了，就一条视频大概涨了2000多个朋友，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我有那么大魅力吗？还好吧。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广播台里面的有一些资讯，我把资讯说完了之后，我们直接开启我们的歌好吗？来得及，来得及。 OK，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东域名茶的事情，好吧。驱车300公里找到了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不一样，明前鲜蚝和明前毛尖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明前汉中鲜蚝整体的口感是鲜爽甘甜的，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呢，它的香味会更浓一些，更醇厚一些，而且冲泡之后那个鲜蚝是亭亭玉立，立到杯底的。毛尖它是从曲卷到舒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茶香比较雅淡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选择汉中鲜蚝。如果你喜欢茶香很浓厚的，那么汉中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之选。现在大家可以来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的新茶，谢谢大家。既然是你已经到陕西青少广播这块了，我就顺便把剩下的事情给大家好好再分享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家里边，你要不要那个啥小白 T？ 家里边需不需要小白 T？ 明星同款啊，抖音卖了180万件的小白 T， 仿荷叶设计，还有水弹开油滑走，咖啡饮料一擦就干净的小白 T。 所有的男生注意了，因为我家里边我哥也好，包括我弟也好，我老公也好，我发现他们从来很少穿白色的衣服，都穿那个黑色的。我说实话，你们不要生气啊，我觉得穿黑色衣服可脏，因为穿黑色衣服他不显脏，所以他好几天都不洗。我哥就是，哇，你都不管了，那个黑色的袜子我感觉都要立起来了，恶心，很恶心。然后这次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就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叫做三防黑科技的小白 T， 啥意思？夏天了，你的衣柜里少不少一件白 T， 但是普通的白 T 恤，它除了百搭之外，毛病是一大堆的。比如说穿一次就会脏，洗两次就会泛黄，面料相对来说又比较硬，比较闷一些，所以这次要。

给大家的叫是小白 T 三防 T 恤，啥意思？吃个饭啊，一个滴个油啊，滴个菜汤啊，一沾油是不是废了？这个 T 恤你直接一擦就好了。自带黑科技，模仿那种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那个水珠滴上去直接都给你划走了，就这个效果。吃饭的时候那个右边面子溅上去了，你拿纸巾擦一下，一擦干净了。咖啡饮料撒在上边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想去吃个火锅撸个串啥的，就穿这个白 T 去，不用小心翼翼啊。但是我必须要说，它比普通的白 T 要贵，这没毛病。我来说一下啊，怎么来找到呢？小白 T 价格199，平常官网的价格是249两件，今天小白 T 开放价格199，199是两件。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加入商城会员有一个福利，满199，然后还能再减个10块钱，也就是还能再减个至少10块到15块钱之间。两件到手的价格，你把这两个福利都领完了以后是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超过100块。从 S 码到 5XL 码，给老公可以买一件，我打算给我老公也买一件，我实在不想洗了。建议大家两件选好之后直接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184块钱可以带走两件小白 T。 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有朋友说那是雨衣吧，你看一眼，就是现在有很多黑科技的东西啊。我再来说一遍啊，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两个字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想买茶的，想买茶叶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这个春茶这两个字就 OK 了啊。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音乐之后呢，我看有没有时间再说，好像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来不及舍那个我们的歌了，那明天吧，明天说我们的歌。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句号。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4: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

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3: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2: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3: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4: 国漫时间到，
5: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5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

0: 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 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术宝藏的。
1: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2: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碟，可是要好好说说。
1: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2: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碟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1: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2: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1: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 碟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3: 心脏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2: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国漫时间到，
4: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5: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珍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4: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

0: 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4: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3: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4: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3: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4: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3: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4: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3: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4: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3: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5: 唐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首励志金曲如今依然是很多女生在 KTV 当中的必点曲目。张韶涵说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音乐可以给别人这么大的安慰，这种安慰呢是双向的，她自己的内心也被治愈了，所以她现在不断的在舞台上面做着同样的输出，可以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她想继续的做下去。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隐形的翅膀》。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杰伦《倒影》。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会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夏天当中的热浪还没有完全的到来哈，最近几天的天气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除了蚊子多了一点。来自温岚的这首《热浪》，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最近几天的这个天啊。现在的实时温度21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3度，最低18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4度。后天开始基本上温度会持续的回温上升，最高温度会在26度，最低是16度，阴天的天气。看下周的时候，最高温度会来到30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王峰《像梦一样自由》。

为你送上梁文音这首《爱一直存在》，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的充分啊，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啊，逐渐的舒张。那如果说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那反之，如果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Avia 这首 Wish You Were Here。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把万芳叫做文艺女王，她说自己还挺喜欢这个称呼的。那比较不喜欢苦情这两个字，是真心不喜欢。在大家看来呢，听情歌即便是大哭一场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说苦情歌呢会把情歌讲得太狭隘了。虽然别人提到万芳都会和新不了情来挂钩，但是她并不会介意。确实很多人认识万芳就是从这首歌，她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人，新不了情却可以进入很多人的心里。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谁的，他们都是被派来的，我只是唱了这首歌。所以对于歌手来讲的话，有一个好的作品然后落在自己手里，然后又通过自己非常丰富的情感去演绎，都是互相的成就哈。来自万芳这首新不了情。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奶茶刘若英听说。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

0: 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唱情歌的人很多，但是梁静茹情歌天后的地位似乎特别的稳固哈。感情生活起起伏伏，但是她其实倒没有完全淡出我们的视线。现在的情歌虽然还是不断的有新歌，但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从前。那些年的静茹一张又一张的情歌专辑接连不断，似乎每个人的播放列表当中都会有她的情歌存在。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以为会有很多时间相处，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个你以为会永远存在的人从你身边消失了之后，即使对他的思念非常深，却依然换不回那个人。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崇拜》，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伊森陈奕迅，我们。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

0: 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稻香用温柔的力量来抚慰受伤的灵魂。杰伦说呢，小时候很羡慕住在乡下的小孩，当时家门口种着芒果树，在家练琴的时候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偷拔芒果，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小时候很顽皮的他呢，也曾经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摔进水沟，后来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又重才会掉下去。这些回忆都成了他的创作灵感，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稻香》。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大眠》。

有感零有加，你是我的眼，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呢，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呢，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到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鲜润鲜爽的口感，那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反之，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那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链接到 Coldplay Yellow。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窑白

0: 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秦风给莫文蔚创作的这首作品来自莫文蔚的《看看》。提到这首歌呢，就要说一说之前以这首歌命名的演唱会了哈。他说当时的演唱会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和自己爱人一起的3个月环球旅行，这是他入行以来第一次这么放松心情的去看世界，所以感悟也很多。看看的演唱会上呢，他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音乐，也不是那些舞台效果啊、衣服啊什么的，甚至说他自己说啊，甚至不是莫文蔚本人，而是观众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美丽的世界，所以选了其实很多很偏门的歌曲，不求气氛爆表，但是为了是一种很静默的感动，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看看》。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红布绿花朵。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 与此前几

0: 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1: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 Memory 啊。
0: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1: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0: 那原唱是谁啊？
1: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0: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1: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0: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1: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

0: 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宗纬对爱渴望。杨宗纬说过呢，不要忘记自己热爱音乐的初衷，其他都是次要的，流言蜚语都会随着时间淡去，唯有音乐和爱会留下来。他运用了很多演唱的技巧在这首对爱渴望当中，但是整个演唱状态其实是非常的放松自如的。歌里边呢，对无边的孤寂和对于爱情的向往，也有独自生活的忧伤和未来生活美好的期许。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我从远处，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这句话是他最爱的聂鲁达的诗句，在他的歌声当中触及着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为你送上杨宗纬对爱渴望。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那些经典的旋律会让无数的70后80后泪奔，来自许茹芸这首《在水一方》。我们成长的青春当中，爱情的经历里，或多或少都有一首许茹芸，她的歌声陪伴着我们成长。许茹芸创造了云式唱腔，声音一响就会把我们拉到那个略带伤感的情景当中。她的人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一个热爱唱歌的女人能够把唱歌当作自己的追求，留下作品，还能开创自己的风格，这已经是很多人都实现不了的传奇了。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在水一方》，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杰《北斗星的爱》。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

0: 重建，意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1: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2: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成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1: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2: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1: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2: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剧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4: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5: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杜，天黑5:16，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3度，最低18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4度。后天阴天，最高26度，最低16度。那看到下周的时候会逐渐的升温，这周呢？就目前看啊，明天预报还是会有降水的，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李荣浩《麻雀》。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

0: 在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在下午时光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孙燕姿的《风筝》。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了，你的衣柜里面呢，是不是永远

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几十块一件的普通白 T 呢，看着干净百搭，实则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或者这个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越穿越糟心。那今年夏天别再乱买普通白 T 了，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哈，全网热销180万件，实打实的夏天穿搭刚需。在夏季当中穿白 T 吃饭啊，白 T 恤吃饭的时候就怕溅个油啊，滴个菜汤啊，普通的白 T 恤一滴油啊，一沾油就废了。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呢水滴啊滴上去之后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那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那以后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来说价格哈，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只要199，并且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元，两件到手啊，记得是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钱。那今天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码到5XL 码哈，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敢这样有这样一个大的福利哈！提醒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啊！再重复一下，是两件选好之后一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184块钱带走两件。微信公众号啊，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给到的价格，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84块钱哈，那加入商城的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184块钱到手两件，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下单。继续为你送上 B.O.B 和 Bruno Mars Nothing on You。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25%，

0: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

0: 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

0: 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 So Crazy， 周四的下午18:26，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呢，揉捻会更加的充分，茶香就会更浓郁，滋味就会更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毛尖呢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花香，甜润香甜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那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啊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四的傍晚18:27，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

0: 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晚间19点的04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晚间呢，都会分出一个小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啊。那昨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是凹凸世界。那说到凹凸世界呢，可以说也是全面开花啊。除了这个动画的剧集之外呢，它在游戏方面也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些建树。那目前的这个游戏已经上线了很久很久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如果刚刚好在昨天介绍之后看了这个动画，觉得这个 IP 还挺有意思的，那不如就可以去探索一下它这个游戏当中的全新世界。喜欢

0: 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游戏啊，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主题有关。今天呢没有这个主题的 IP 要跟大家去讲解，但是今天要分享到的也算是最近喜欢打游戏的朋友这个世界当中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这个腾讯视频的腾讯游戏的这个发布会啊，在27号是正式上线了。发布会上呢，也是一共发布了超40款的游戏，具体来说就是一共发布了42款的这个线上的游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以这个腾讯的游戏发布会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到底都有哪些新的游戏登场，那我们熟悉的这些老的游戏又有哪些革新呢？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先来说一下这个腾讯的游戏发布会吧。这个发布会呢是在5月27号正式上线的，晚上的8点啊。

叫做 Spark。对 Spark 发布会呢，也是分了三大篇章啊，分别是制作、发行和投资，一共是42款的海内外的游戏，来分享了属于他们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也有29位的这个海内外的游戏开发者参与了这个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呢，这些发布者也是向玩家介绍了这个游戏的一些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于提升游戏体验的一些新游戏的 AI 技术应用。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说啊。这一次的游戏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所以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介绍。就是喜欢你，所以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一次的游戏发布会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大 AI 的发布会了。先来说这次发布会的这个主线啊，在 One More Things 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腾讯游戏还带来了3个产品的发布，其中包含了2个游戏的 AI 技术产品的一个发布，全面开源的全国首个跨平台神经动态全局光照方案，以及自演的全新 AI 创作平台，代号 Craft。 此外呢，腾讯游戏还有腾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联合了这个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景德镇市申遗办来共同打造的这个官方首款的瓷业经营小游戏，名字叫做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那这个游戏呢，也是作为整场发布会的这个最后一个游戏来压轴登场的。感觉和这个文旅打上一个这个合作，感觉应该是会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文化传承在里面。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除了这个大人之外，也非常的适合小朋友跟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瓷都的魅力。那这个游戏呢，也是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拟的一个形态 AI 数据来进行一个打造的，并且也应用到了这个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等的一些新鲜的技术。那这个游戏呢，目前只是开了一个发布，那它预计啊，将会在今年的这个仲夏跟大家正式见面。

0: 那在这个游戏的制作篇刚刚说了啊，这个发布会呢一共是分为了三个大的篇章，一个是制作篇，一个是发行篇，一个是投资篇。那在制作篇这里呢，腾讯旗下像天美工作室、光子、魔方、北极光以及拳头 CDD 一共是带来了16款的游戏最新动态，既有一些经典游戏 IP 的玩法换新，也会有多款游戏的一些启动预约或者是开启测试。那首先说到的肯定是它的当家游戏了，《王者荣耀》，这也是占据了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全球榜单第一位的游戏。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陪着你把
0: 时。这个游戏其实国民度还是非常高的，受众也是非常的广泛。那这个游戏呢，也是作为首个亮相发布会的游戏。预告将会上线以中国古建筑为设计灵感的一些文创皮肤，将传统的文化匠心诗意融入到这个游戏内容当中，并且呢，这个王者荣耀也是宣布将会和阅文集团继续开展一些战略合作，那深受粉丝和玩家喜爱的一些 IP 角色将会有机会出现在游戏当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这也算是腾讯的子公司进行的一个强强联合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阅文也是腾讯来持股的，而且他旗下的这个文章小说的 IP 会非常非常多，这些海量的 IP 也拥有了海量的受众，那他能够去联名的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小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每一个小说当中，每一个人他的人物设定也好，他的样貌、他的

0: 这个捏脸的这个建模也好，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建模的，所以如果放到游戏里面会有更加广泛的或者更加丰富的一个创新的方式。我估计小说妹们或者喜欢小说的朋友们应该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他喜欢的角色在游戏当中不要 OOC 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也是为了丰富游戏的体验，王者荣耀啊也是在积极的探索游戏当中的一些 AI 应用。
1: 全世界
0: 未来灵宝将会实现这个局内和局外全天候沉浸式的一个陪伴，不知道这个未来会不会成为你的这个游戏伴侣之一呢？这个未来灵宝呢，不仅会支持对局当中的一个互动聊天，还将限时推出达人定制款。 AI 技术呢已经融入了赛事当中，包括 AI 解说已经上线了，不知道会不会取代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替换掉这个真人的游戏解说啊。
1: 喜欢你，
0: 那目前的这个未来灵宝将会实现的功能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它还会通过这个腾讯开悟人工智能全球公开赛共创的这个领域来跟大家见面。此外呢，发布会还官宣了这个周年庆的共创之夜，以及嘉年华即将落地大湾区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还有2026年的这个 KPL 年度总决赛将会落地在成都。除此之外呢，还会举办首个十周年的特展等等的一些系列活动。我们陕西的游戏玩家也可以稍稍期待一下，看看会不会在陕西也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周年的特展活动呢？
1: 喵午安，喵晚安，
0: 既然说到这个王者荣耀，就先来听上一首歌吧。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王者荣耀的一首这个推广曲，王者荣耀团聚主题曲，来自歌手毛不易，见字如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晚间19:21，欢迎继续回来，在工作日晚间的7:00到8:00，锁定在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刚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二次元世界发生的最新的一些大事件。那要说最近游戏界发生的一件大事件，我觉得应该当属腾讯的这个游戏发布会了吧。腾讯的这个发布会是在27号晚上的8点正式跟大家见面的，那也是一共发布了42款海内外的游戏。

那今天呢，长乐就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一起盘点一下，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到的一些新游戏？那老的游戏又有哪些新的看点呢？ 那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腾讯的当家游戏《王者荣耀》啊，也是听了一下《王者荣耀》的这个算是周年庆的一个歌曲啊，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那接下来再来把目光放向一下其他的游戏，首先来看到的是《逆战之未来》。那《逆战未来》呢，也是属于腾讯旗下的琳琅天上 来出品的一个射击类的游戏，它含有这个 PC 端、移动端的两种版本。那游戏呢，也是涵盖了 PVE 的这个僵尸猎场，还有这个机甲 PVP 等等的一些经典的玩法，以及大地图 PVE 的时空追猎，还有猎场竞速等等的一些创新玩法。那在这个原本的射击类游戏上又加了一些新的版图和新的地图，也是丰富了这个玩家的游戏体验。那在发布会上呢，逆战未来也是公布了即将上线的浪浪山联名内容。 说到浪浪山啊，可以说是去年啊，这国漫的不能算特别的巅峰吧，但也算是非常出圈的一个国漫了。这国漫我们也是介绍过很多次了，浪浪山小妖怪是来自这个上美影出品的动画剧集，叫做《中国奇谭》第二部的第一集，哎，第一部的第一集。 这是也算是中国奇谭的开篇之作了。第一季的第一集叫做《三个小妖怪》啊，不对，《小妖怪的夏天》啊。后来呢，是改编成了这个动画大电影，上线了各大院线，改编名字叫做《浪浪山小妖怪》。因为去年毕竟还有这个哪吒二顶在前面，所以浪浪山好像 在这个小朋友的视野当中，并没有出现的比哪吒更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确实是一部非常出圈也非常优秀的国创优秀动画。那这一次呢，《逆战未来》也是想要基于这样的一定的粉丝影响力，来完成一次跨界的联动。 在这场游戏当中呢，玩家将会体验耳熟能详的小妖怪们，还有这个山神庙等等的一些经典的场景。那同时呢，游戏也公布了在 S3 赛季将会和无主之地进行一个联动。除了一些经典的角色之外呢，预告也会开启一套这个局内外的循环玩法机制。我还挺好奇这个循环玩法机制是什么的，他反正解释了一通，我也不是特别的懂。那就到时候等 S3 赛季到了的时候，我们在游戏当中一睹为快吧。 另外呢，这个 IP 用户期待的，像太空站也会在此次的发布会当中亮相了它的这个概念设计图。至于什么时候上线，同样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是像这个太空站也算是很多粉丝对于这个逆战未来非常期待的一个，算是一个 就是经典的桥段，或者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激战射击类游戏一定需要去出现的一个桥段，算众望所归吧，希望它可以早一点上线。 那继续来说到的呢，算是一个这个端游的手游版，因为这个端游确实也是在当年获得了非常多粉丝的喜爱啊。它就是《使命召唤》，这个《使命召唤》的手游呢，也是由这个动视和腾讯联合推出的大型多人在线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包括像多人对战、使命战场、 DMZ 禁区三大玩法模式。 在发布会上面呢，项目组也是承诺三大玩法都将在未来持续性的更新，并且不断优化匹配系统和操作手感，以提高这个玩家的对局体验。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这个匹配的机制啊，希望不要再把我这样的小菜鸟匹配给那些大佬们了，会非常非常的降低我个人。

0: 的游戏体验。 OK， 接下来看这个使命召唤手游在这次发布会上还有哪些的这个新的项目要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次呢，项目组也是回顾了游戏过往的一些联动的 IP， 并且手动曝光了即将在七月份正式上线的这个女神异闻录五皇家版的一个联动。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除此之外呢，使命召唤手游将会在七月和八月举办多场的线下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是这个使命召唤的老玩家了，
1: 这一秒
0: 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次所有骑士的暑期相遇啊。
1: 对。

看到抖音的网友 Forever Young， 他说使命召唤啊，以前916的刘星老师特别的喜欢。对，我也是听过他的节目之后啊，当时开始玩了这个游戏啊，就他也是带着我入了不少的这种游戏也好，耳机也好，相关的这种坑啊。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啊，三角洲行动，这也是一个老的端游的新的玩法。只有我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三角洲，就是当时单机版本的三角洲。我现在想来应该是零几年，差不多零几年左右，然后在家里的这个大头电脑上面开始玩这个三角洲。然后当时的三角洲，我记得有一关是这个金字塔，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金字塔的那一关。那一关好像跟别的关不太一样，它那一关是有人质营救的。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老的三角洲玩家呢？如果你也是的话，也邀请你最近参与到这个三角洲行动这个全新的游戏当中来啊。反正我最近是把我哥哥啊忽悠回来，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两个是一直在这个电脑上面玩这个单机游戏，然后我跟他说这个端游又来了一个新的游戏三角洲行动，跟咱们原来玩的很像，也是一个射击类游戏。然后哥哥就非常期待啊，当下就下了这个游戏，然后我们就展开了对战啊。所以也算是一张非常明显的情怀牌了。那三角洲行动呢，在发布会上也是正式官宣和景德镇的御窑博物馆进行联动，作为三角洲行动首个数字文创的跨界项目，本次联动呢将会携手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以游戏为载体开展这个馆藏珍品的数字活化实验。这个数字活化实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传统的瓷器文化转化为游戏内专属的典藏内容，以年轻化的语境创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三角洲行动在传播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担当存在了。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那首期内容呢，将会在游戏内高精度的复刻大明成化塑三彩鸭形香薰，也是网友们戏称的这个碎碎鸭。那除了碎碎鸭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馆藏的珍品将会还原它精湛的工艺和艺术神韵。据悉呢，该活动将会在游戏宝藏月主题活动之后正式进行上线。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再来看另一方面，同样是一个射击游戏《和平精英》。和平精英呢，在发布会上也是披露了2026年暑期版本革新计划。此次的革新计划呢，涵盖了暑期的一些玩法的升级。包括像这个绿洲企划创作生态、 AI 明星队友、重磅 IP 联名，还有 IP 影视计划，以及刺激之夜城市延伸等等的多个模块。把世界都忘掉，早安。多种的游戏方式呢，也是希望为玩家带来更加刺激、更加沉浸、也更加智能的这个战术竞技体验吧。其中和平精英AI 的 NPC 在经历多次迭代之后呢，玩法也是累计体验用户达到了1.1亿。那所以在发布会上，和平精英也是将推出业内首个由策略大模型驱动的 AI 名

星队友叫做小田。他的这个 AI 功能从工具型向情感型逐渐升级，以具备独立故事背景和记忆功能。这个就很明显啦，主打一个陪伴。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会有点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王者荣耀》的未来灵宝。当然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它不像未来灵宝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 AI 陪聊，它将会以这个对手或者队友 NPC 的一个形象来和大家见面。我觉得现在这种 NPC 尤其是 AI NPC 的陪伴也是弥补了自己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无力吐槽时的一个寂寞的状态啊，所以相信这样的一个功能也会受到各大这个单人玩家的喜欢。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这不就是弥补了豆包没有办法陪你一起打游戏的遗憾吗？那除此之外呢，绿洲起源板块呢也是实现了这个业内首个 UGC 全链路 AI 创作助手，从场景生成到玩法配置仅需15分钟便能迅速交付玩家的创意。那是不是说将来要闯哪些关，要打哪些 NPC， 玩家说了算呢？

0: 再来看一下另一方面啊，这个动画《一人之下》改编的手游也是这个即将要上线了。《一人之下》呢，也是由腾讯的魔方工作室来研发的 3D 格斗类的竞技新游，改编自现象级国漫《一人之下》。发布会上呢，产品也是首次曝光了原作当中关键的全性攻山的核心剧情。
1: 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
0: 游戏呢将会把动漫当中全性四张狂突袭龙虎山的经典打斗场面进行一些全方位的还原，也为玩家带来一种淋漓尽致的畅快武术格斗体验。这也算是弥补了你不能跟宝儿姐一起挖坑埋张楚岚的遗憾吧。那目前的《一人之下》全网预约火热进行当中，预约用户呢已经突破3000万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加入这3000万的其中一员吧，前往官网来预约，还可以获得一人下河等六重奖励。OK， 那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游戏的近况。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一人之下》的主题曲吧。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一人之下》第二季的动画片头曲。之前跟大家说过，说《一人之下》的这些主题曲都稍微有一点的让大家不能接受，也不知道《一人之下》这个动画制作组是怎么想的。总之，他们的游戏动画音乐听起来都会非常的脚趾抠地，不知道他的游戏当中会不会有所收敛呢？先来听一下《一人之下》第二部的片头曲啊，来自歌手醉雪带来的《无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2: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1: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2: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1: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2: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1: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2: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1: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

0: 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晚间19: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工作日的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一起漫游在二次元的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游戏界的最新消息。那就是在27号的时候，腾讯发布了它的 Spark 游戏发布会，那一共是发布了42款游戏的相关资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游戏到底都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呢？刚刚说了这个他们的当家游戏，像《王者荣耀》啊，还有即将推出的这个新游戏《一人之下》啊。等等的一些游戏，那我们现在再把目光放向二游这一边啊，先来说一下四环之一的虚环。大家都知道四环是哪四环吧？最近的游戏不知道为什么都要叫什么环什么环。我最近正在玩的那个应该是叫一环，然后腾讯正在发布的这个叫做虚环。那虚环呢，也是制作片的最后一款产品，是由腾讯的 CDD 工作室带来的一款专属于 V 圈的强战斗的养成系的游戏。那游戏中登场的角色在真实世界当中呢，都是名动一方的 V 圈主播，但是在名为虚环的平行世界当中呢，他们却是改变世界的战斗偶像。虚环在今年初是完成了首次的测试，并且已经获得了不少 V 圈玩家的好评。
1: 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0: 那项目组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虚实结合的这种活人感以下来塑造一些角色，并且完成一些高策略养成系统的基础之上，持续拓展这个内容的边界，来为玩家呈现一场真正懂V圈的策略养成佳作。

那其实这个微圈可能好多朋友还不太清楚啊，先来说说这个微圈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虚拟偶像。这个微圈呢，其实也就是虚拟主播圈。那在这个小朋友的互联网上也算是比较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圈层了。可能只有纸片人才能满足这些二次元的小朋友对于这个偶像的期待吧，所以这个微圈呢也是由此诞生，一些虚拟的偶像将会出现在这个虚幻的游戏世界当中。当然我个人对这个微圈不是特别的了解，如果有比较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我的公屏上给我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微圈当中的哪个偶像呢，或者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圈层。虽然我一向是秉持着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爱好都不要混圈层。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两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也是那天我在跟李根老师聊天的时候想到的一个，就是你不管干什么，就是你 无论是喜欢这个洛丽塔，就罗裙也好，就是三坑少女嘛，不论是你喜欢罗裙也好，喜欢汉服也好，喜欢这个 JK 也好，无论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只要是你的爱好，我觉得就是圈地自萌就好，千万不要混圈层。如果大家就是好奇原因，可以在

0: 拆看，另一方面无畏契约发布会上呢，无畏契约系列的产品也是披露了今夏的一些规划。端游方面呢，无畏契约公布了全新的皮肤套装逆命中队，宣布将会在6月6号开启伦敦大师赛观赛以及竞赛活动，同时呢还全新的发布了2026公益行动回响计划，叫做听见回响，目标呢也是关注听障群体，所以也算是为这个公益事业付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那另一方面呢，无畏契约手游方面，产品将会在6月11号开启全新的版本，陆续推出一些新的游戏的英雄，包括像这个幻冷等等的一些新的英雄。除此之外呢，还有新的地图，新的地图叫做幽邃地窟。除此之外，端游内呢还将上线智能助手，持续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刚刚的介绍，大家应该也都能发现啊，最近很多的游戏都是在不断的革新升级自己呢，在这一方面基本上每一个游戏都在努力的向 AI 靠拢，希望在游戏当中呢可以加入一些机器的陪伴， AI 的陪伴。因为其实很多的游戏玩家不一定会有那么多的 CPDD， 或者不一定会有那么多的队友，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单人的这个，尤其是在像 RPG 相关的一些游戏，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人在进行一个游戏的过程，但是如果加入了一些助手，这个游戏的体验感包括这个粘性，粉丝的粘性也会更加的丰富。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
0: 继续来看英雄联盟方面啊，英雄联盟这一次是一共有4个游戏推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新的消息，包括像英雄联盟自己的游戏，还有英雄联盟手游，以及金铲铲之战，还有双城音乐秀。先来看英雄联盟端游方面啊，发布会上英雄联盟也是宣布将会在2026年的第二赛季当中对海克斯大乱斗进行一些重要的更新，包括像技能强化机制和一些成长系统的内容更新。那今年的 BLG 战队也是拿下了26年的全球先锋赛的冠军奖杯嘛，这也是让两支 LPL 的赛区的队伍获得了直通2026中冠赛的这个淘汰赛门票。那年末呢，作为英雄联盟电竞殿堂级赛事的这个全球总决赛，那这场比赛呢也会在美国正式打响，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呢。除此之外呢，英雄联盟的云顶之弈也将迎来自己的7周年，时光机模式将会正式回归，并且于后续上线英雄联盟传奇赛季 S16 赛季的这个恭喜发财模式。除此之外，全新的咖啡甜心小小安妮，还有咖啡甜心小小威古斯，还有河道蟹将会拥有这个限定生日主题外观的女士骑士等等的一些角色呢，也会陆续登场跟大家见面。那英雄联盟手游方面呢，也是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正版 MOBA 竞技手游，英雄联盟手游携手了 NBA 中国、景德镇青花瓷跨界联动。除此之外呢，也是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联动内容，像是湖人神话、德莱厄斯，还有凯尔特人传奇、莫德凯撒以及勇士、辉煌、加文四世3款球队限定皮肤，以及2款球队的限定守护灵，以及玩家投票选出的青花瓷主题将会正式上线，但是将会限时上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及时性的关注一下。此外还有全新娱乐模式英雄喵化这个彩蛋也将限时开启，在游戏对局当中呢，每位玩家均会有概率触发变成小猫咪的彩蛋，这也是全英雄模式的这个喵化彩蛋啊。在对战当中呢，会化身为猫猫英雄，这也是喜欢毛茸茸爱好者的一个福音了吧。除此之外呢，在29号

英雄联盟手游超级联赛常规赛将会重回线下，呈现二次元加电竞的开放式沉浸场景。随版本持续换新的一些线下专属电竞体验也将会再次解锁。再来关注另一方面，金铲铲之战啊，在发布会上面，喜欢金铲铲的朋友可以先来关注一下了。6月17号，怪兽入侵赛季将重返金铲铲，地下魔道团羁绊，还有强力三星五费等等的一些经典都将会升级回归，多重的玩家福利也会陆续上线。此外，金铲铲的公开赛、高校赛、女子赛等一系列的全民赛事将会不断升温，并且携手广州、杭州、西安、苏州、武汉、上海、长沙七大名城，其中有我们西安，好开心呀，终于有这个公开赛来到我们西安巡展了。那在这个七大名城的这个公开赛当中呢，也会为骑士们，应该是义士们啊，开启七城之旅。所以我们西安的玩家，你会很期待金铲铲的线下公开赛吗？那第四个英雄联盟的这个 IP 呢，也是英雄联盟 IP 首部沉浸式互动体验的音乐秀《双城之战》游戏，也是正式宣布已登陆上海，开启长期驻演，并且将会于暑期迎来百场的狂欢盛典。该音乐秀呢由拳头游戏来监制，腾讯视频、腾讯游戏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以及哇唧唧哇联合出品。全球顶级沉浸式团队叫做 Punk Drunk 来一起参与共创，并且首次将会把动画《双城之战》的宏大世界观以实景的模式、互动的模式来呈现给大家。在这个双城音乐秀当中呢，将会有120分钟的体验，观众可以自由穿行于1:1复刻的皮城街区，包括福根酒吧、微光工厂，没有固定的座位，自由选择跟随金克斯、魏等等的一些角色，来沉浸式体验这种多线叙事、零距离感受名场面的震撼与真实的互动。此外呢，音乐秀的现场呢还会真唱30余首动画的原声，包括英雄联盟的一些主题曲，像大家熟悉的《孤勇者》啊，还有《Enemy》等等的一些热门单曲都会出现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目前呢，8月31号前的这个场次已经全面开放了，百场狂欢即将来袭，观众们可以通过大麦猫眼、英雄联盟的周边商城等等的一些平台来购票，亲临上海，走进双城。那最后呢，再来说一款深受大家喜爱的游戏啊，这也是一款乙女游戏啊，《光与夜之恋》。那本次发布会上呢，也发布了《光与夜之恋》将会举办5周年音乐庆典的消息。《光与夜之恋》是腾讯首款高体验，也算是上线以来算比较成功的这个少女游戏了。它上线5年来体验。它上线5年来呢，也是一直以尊重女性的叙事内核来持续输出一些创新的内容，坚持和女性玩家一起去书写一些关于爱、关于成长的故事。那本次的5周年音乐庆典将会以 Moment and Eternity 为主线，将5年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谱写成真正的歌曲，定格为时光流转间的永恒。如果大家比较好奇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的后续消息。活动的后续消息呢，将会在《光与夜之恋》的官方账号来发布。那刚刚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27号啊，腾讯的游戏发布会，它的制作片的相关的一些游戏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它的发行片和投资片的相关内容。那听了这么多的游戏的一些新内容介绍，你比较期待哪一个游戏的更新呢？你的感觉
感兴趣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留言，说不定你喜欢的下一个游戏就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介绍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

漫游记，我们的双屏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这个视频的直播还会再进行一个小时，但是我们今天广播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常乐。今天的节目呢，将会以这个《光与夜之恋》的3周年主题曲来结尾。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是主持人常乐，我们下期再见。

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6: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

0: 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2: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魔法亲亲，奥黛丽·潘恩。浣熊琪琪站在森林的边缘哭泣，
2: 我不想上学，
1: 他对妈妈说，
2: 我想和你留在家里，跟我的朋友玩游戏，玩我的玩具，看我的书，荡我的秋千。

0: 可以让我留在家里吗？拜托嘛！
1: 浣熊妈妈抱着琪琪，用鼻尖碰碰她的耳朵。有时候我们都必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她温柔地说，就算那些事儿刚开始看起来很陌生又令人害怕，可是只要你去上学，就会爱上学校。你会交到新朋友，玩新的玩具，看新的书，荡新的秋千。他接着说，还有我知道一个很棒的秘密，让你晚上在学校可以和白天在家里一样温暖又舒服。琪琪擦干眼泪，好奇地看着妈妈。
0: 秘密？什么秘密？
1: 一个非常古老的秘密，浣熊妈妈说，是我外婆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在告诉我的，它就是魔法亲亲。
0: 魔法亲亲？
1: 琪琪问，
0: 什么是魔法亲亲？
1: 注意看哦，浣熊妈妈拉起琪琪的左手，把她小小的手指全部摊开，然后身体微微向前倾，在琪琪的手掌心亲了一下。琪琪觉得妈妈的亲亲从她的手掌心很快地冲上手臂，钻进心里，就连她毛茸茸的黑脸颊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浣熊妈妈笑着对琪琪说，从现在开始，你觉得孤单和需要家的关爱时，只要把手贴在脸颊上，心里想着妈妈爱你，妈妈爱你，这个亲亲就会跳到你的脸上，让你觉得温暖又舒服。浣熊妈妈拉着琪琪的手，用她的手指把那个亲亲小心地包起来，
0: 千万别搞丢哦，
1: 她开玩笑地对琪琪说，不过别担心，你张开手洗食物的时候，我保证那个亲亲会一直粘在你的手上。琪琪好喜欢他的魔法亲亲，现在他知道不管自己去哪里，妈妈的爱都会和他在一起，就算去学校也是一样。那天晚上，琪琪站在学校前面，边看边想，突然他转过身对妈妈笑一下，把你的手给我，他对妈妈说。琪琪拉着妈妈的手，把那些又大又熟悉的手指全部摊开，接着他微微向前倾，在妈妈的手掌心亲了一下。
0: 现在你也有魔法亲亲啦，
1: 他对妈妈说。然后琪琪轻轻地说了声再见和我爱你，便转过身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浣熊妈妈看着琪琪跳过树枝进入学校，猫头鹰呜呜呜唱，宣布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浣熊妈妈把自己的左手贴在脸颊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琪琪温暖的亲亲化作特别的话语，充满他的心中，仿佛在说，琪琪爱你，琪琪爱你，我爱你。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2: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今天是咱们雄风勇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对呀、啊嗯，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0: 嗯，
1: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0: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0: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1: 对，
0: 它到了。
1: 嗯，
0: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1: 对呀，
0: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0: 嗯，
1: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0: 嗯，
1: 一个是5+4，
0: 五加四，
1: 对，另、那、一个是10+2+4，
0: 10+2+4，对。
1: 对，老师、嗯，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0: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1: 嗯，
0: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1: 对呀，
0: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勇，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1: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0: 对。
1: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0: 嗯，
1: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0: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1: 嗯、
0: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1: 对，
0: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勇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勇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雄风勇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1: 嗯，
0: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哎，
0: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0: 哎，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他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勇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5+4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5+4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10+2+4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10+2+4呢，就是咱们买10盒的雄风勇，外加免费赠送2大盒的雄风勇，
1: 对，
0: 再送4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 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

0: 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他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有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泳，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嗯、啊，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泳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泳这个名字，
1: 嗯，
0: 雄风泳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泳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泳，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

0: 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
0: 你根
1: 药。
0: 本就买不着啊！君风勇，我说大家伙谁听过？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
1: 对，
0: 贝，是不
1: 它
0: 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他不会
1: 他
0: 嘛，
1: 不
0: 是
1: 会。
0: 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
0: 是不
1: 我
0: 是？
1: 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啊，
1: 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这个熊蜂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蜂蛹，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
1: 有
0: 有污
1: 尾
0: 染，
1: 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长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儿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啊，不能轻易透露的，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1到2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儿，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
0: 没
1: 了。
0: 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
0: 是不
1: 很
0: 是？
1: 大呢。
0: 对不对？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
1: 很
0: 你，
1: 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熊蜂蛹补益气血，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熊蜂蛹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 重
0: 没错，
1: 要。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是不
1: 对。
0: 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熊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儿，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这就是咱们知道的好。

0: 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的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熊风勇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进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熊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那健康不是吗？
1: 嗯，
0: 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啊。

0: 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不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还对，还没有用了。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60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啊、哦，负担不起呀、啊，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

0: 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熊蜂蛹。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一
0: 哎，
1: 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嘛，嗯，长期得卧床啊，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2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熊蜂蛹，也不至于这2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1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1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你
1: 哪，
0: 看
1: 这
0: 看，
1: 差距太大了！
0: 对呀，
1: 一个不到2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得这么好，
0: 对呀。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我告诉你，静石，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
0: 是
1: 这
0: 吧？
1: 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你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熊蜂蛹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这是我们

0: 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的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

0: 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1: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他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1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要那个熊风勇啊。
4: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4: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
4: 嗯。
5: 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熊风勇帮我解决问题。
4: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4: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4: 哦。
5: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4: 嗯，
5: 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4: 清肺素，
5: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4: 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4: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4: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4: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4: 嗯，
5: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4: 好，那
5: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4: 嗯。
5: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4: 好，
5: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4: 啊，沉，
5: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4: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5: 对对，
4: 嗯，
5: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4: 啊，
5: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4: 嗯，
5: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4: 嗯。
5: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4: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5: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4: 嗯，
5: 就是没补上来
4: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5: 对，
4: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5: 对对，
4: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

0: 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儿上，
1: 啊，
0: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1: 嗯，
0: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
1: 嗯。
0: 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1: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
0: 嗯，
1: 上火。我
0: 上
1: 没
0: 火。
1: 得到啊，
0: 哎呦呵，
1: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0: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蜂蛹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1: 啊，对，
0: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1: 是，
0: 然后这个熊蜂蛹可了不得，熊蜂蛹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熊蜂蛹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因为这个熊蜂蛹，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你
0: 对，
1: 说的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
0: 你
1: 少，
0: 看。
1: 这纯属是白忙活
0: 你看，
1: 嘛！
0: 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1: 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快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那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你
0: 好
1: 了，
0: 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谢
0: 好，
1: 谢
0: 不
1: 啊。
0: 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证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熊蜂蛹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

0: 让他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0: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0: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0: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死囊死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
0: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0: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0: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对劲，头疼，然后就感冒。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滴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0: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哎
0: 有
1: 呦，
0: 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
0: 对对，
1: 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
0: 哎
1: 住
0: 呀，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
0: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1: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风泳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泳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0: 清垃圾，
1: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泳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0: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1: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 而且为

0: 了帮你把堵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熊蜂蛹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这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呀。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
1: 对，
0: 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熊蜂蛹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
0: 嗯。
1: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熊蜂蛹，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熊蜂蛹，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压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
0: 明
1: 吃
0: 白，
1: 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0: 嗯，
1: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 电
0: 好
1: 话。
0: 了
1: 那好了，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想。
3: 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
2: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
2: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
2: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
5: 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

0: 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3: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8: 哎，
6: 今天是咱们雄风勇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8: 最后一天了，
6: 对。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8: 嗯，
6: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

0: 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1: 其实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1: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0: 对，
1: 它到了。
0: 嗯，
1: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0: 对呀，
1: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1: 嗯，
0: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1: 嗯，
0: 一个是5+4，
1: 五加四，
0: 对，另、那、一个是10+2+4，
1: 十加二加四，对。
0: 对，老师、嗯，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1: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0: 嗯。
1: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0: 嗯，
1: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0: 对呀，
1: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糕。
0: 哎，4大盒的八珍糕啊。
1: 对。
0: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糕呢？
1: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1: 八珍糕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糕、
0: 嗯、
1: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0: 对，
1: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糕效果就特别好了。
0: 嗯，
1: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糕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八珍糕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0: 嗯，
1: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哎，
1: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0: 嗯，
1: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0: 对，有力度。
1: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0: 是的，
1: 啊，这叫开源。
0: 嗯，
1: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糕呢？
0: 嗯，
1: 因为八珍糕，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0: 嗯，
1: 所以说八珍糕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0: 嗯，
1: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0: 嗯，
1: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0: 嗯，
1: 八珍糕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0: 嗯，
1: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糕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0: 对，
1: 防止它的流失了。
0: 嗯，
1: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0: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1: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0: 嗯，
1: 所以说5+4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顾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嗯，
1: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0: 5+4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1: 对，
0: 那10+2+4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1: 没错。要是说到10+2+4呢，就是咱们买10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2大盒的雄风泳，
0: 对，
1: 再送4大盒的八珍糕。
0: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0: 嗯，
1: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10+2+4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 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它是足量的，
1: 它从

0: 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泳，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啊，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泳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泳这个名字，
1: 嗯，
0: 雄风泳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泳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泳，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0: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
1: 你根
0: 药。
1: 本就买不着啊！中风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0: 没有，
1: 几乎都没有。
0: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1: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
0: 对，
1: 贝，是不
0: 它
1: 是？
0: 也不一样。
1: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0: 对，
1: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他不会
0: 他
1: 嘛，
0: 不
1: 是
0: 会，
1: 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0: 那
1: 是不
0: 我
1: 是？
0: 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1: 对。
0: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1: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啊，
0: 标准高。
1: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这个熊蜂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蜂蛹，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
0: 有
1: 有污
0: 尾
1: 染，
0: 气，有污染。
1: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0: 这么有说
1: 啊，
0: 法？
1: 对呀，
0: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长得挺神秘。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儿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啊，不能轻易透露的，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1到2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儿，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0: 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1: 对呀，
0: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
1: 没
0: 了。
1: 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0: 这个跨度还
1: 是不
0: 很
1: 是？
0: 大呢。
1: 对不对？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
0: 很
1: 你，
0: 难。
1: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0: 对。
1: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熊蜂蛹补益气血，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0: 对。
1: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熊蜂蛹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0: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 重
1: 没错，
0: 要。
1: 这是非常关键的，是不
0: 对。
1: 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0: 哪有啊？
1: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熊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0: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1: 哎，
0: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1: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就是物以稀为贵嘛。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0: 对。
1: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儿，我告诉你，甚至有。

0: 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熊风勇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熊风勇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不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

0: 又不一定适合你，这个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糕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
1: 你
0: 吧？
1: 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
1: 还
0: 来呢，
1: 对，还没有
0: 是
1: 用
0: 不是？
1: 了。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 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呀，
0: 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它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对不对？它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
0: 哎呦，
1: 吗？
0: 就
1: 对
0: 是
1: 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
1: 我就
0: 是？
1: 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这俩人特别相似。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这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60出头，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神志更加的清楚。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都有这个方案。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价格不菲的。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负担不起呀，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一
0: 哎，
1: 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嘛，你长期得卧床啊，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

0: 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1: 哦，
0: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
1: 嗯、
0: 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
1: 啊、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1: 嗯，
0: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
1: 哦、
0: 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啊、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就是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0: 对呀、
1: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1: 嗯，
0: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0: 嗯，
1: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0: 嗯，
1: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0: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五加四的强效组合。那买十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十加二加四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0: 是的，
1: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0: 哎，
1: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0: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

0: 独步轻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1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4: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4: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4: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4: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4: 哦。
5: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4: 嗯，
5: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4: 清肺素，
5: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4: 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4: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4: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4: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
4: 嗯、
5: 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4: 好，
5: 那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4: 嗯。
5: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4: 好，
5: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4: 啊，沉，
5: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4: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5: 对对，
4: 嗯，
5: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4: 啊，
5: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4: 嗯，
5: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4: 嗯。
5: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4: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5: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4: 嗯，
5: 就是没补上来
4: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5: 对，
4: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5: 对对、
4: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2个病根上
5: 啊，
4: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5: 嗯，
4: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 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

0: 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1: 是是，
0: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
1: 啊，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1: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0: 上火
1: 没得到啊！
0: 哎呦呵，
1: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0: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1: 哎，对
0: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1: 是是。
0: 然后这个熊风勇可了不得，熊风勇啊，他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熊风勇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1: 啊，
0: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啊，
0: 对，
1: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
1: 这纯属是白忙活吗？
0: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
1: 啊、
0: 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的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坏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哦、
0: 是吧、
1: 哦、
0: 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熊风勇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熊风勇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

0: 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君风勇的呀？
1: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1: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了
1: 害怕。
0: 嗯，
1: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1: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

0: 整的啊。
1: 对呀、啊，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过来。
0: 你看看你，
1: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啊。
0: 嗯。
1: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1: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三五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是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住啊。
1: 对，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啊，像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三五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

0: 而且你这
1: 对，
0: 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遭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雄风涌，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
0: 明
1: 犯
0: 白，
1: 病，少
0: 明
1: 吃
0: 白，
1: 药，别再招那感冒了、射班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0: 嗯，
1: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你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 电
0: 好
1: 话。
0: 了
1: 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

0: 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0: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1: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是咱们雄风勇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天了，
3: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5: 嗯，
3: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5: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5: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3: 对，
5: 它到了。
3: 嗯，
5: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3: 对呀，
5: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3: 就是这样的。
5: 嗯，
3: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5: 嗯，
3: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
5: 嗯，
3: 一个是5+4，
5: 5+4，
3: 对，那个是10+2+4，
5: 10+2+4，对。
3: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5: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3: 嗯，
5: 就这个五加四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3: 嗯，
5: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0: 咱们先说这个五加四啊，五加四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五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四大盒的八珍膏。
1: 哎，四大盒的八珍膏啊？
0: 对。
1: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0: 嗯，
1: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0: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1: 嗯、
0: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1: 对，
0: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五盒雄风泳免费赠送四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1: 嗯，
0: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哎，
0: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0: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补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

0: 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蛹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啊，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蛹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蛹这个名字，
1: 嗯，
0: 雄风蛹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蛹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蛹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雄风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它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1: 嗯，
0: 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
0: 是是，
1: 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

0: 太严苛了，
1: 嗯，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他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1: 嗯，
0: 这个熊朋友他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朋友，
1: 嗯。
0: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
1: 有
0: 有
1: 尾
0: 污染，
1: 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
0: 啊，
1: 法？
0: 对呀。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长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啊，不能轻易透露的，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1到2次，就产量就那么一点点，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啊。
1: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
0: 是不
1: 很
0: 是？
1: 大呢。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
1: 很
0: 你，
1: 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熊蜂蛹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熊蜂蛹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 重
0: 没错，
1: 要。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是不
1: 对。
0: 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
1: 嗯，
0: 买不着。你
1: 嗯，
0: 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熊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熊蜂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要说人这一辈子进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 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不一。

0: 气血的问题，
1: 是
0: 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风俑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竟是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0: 题。这太正常
1: 吧。
0: 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
1: 是
0: 是
1: 的。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就是要有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
1: 它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没啥
0: 是吧？
1: 事儿。
0: 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番茄红素、八珍糕，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
0: 对不
1: 太
0: 对？
1: 对了，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糕的时候，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

0: 条件好了，老人家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
0: 吧？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
0: 还
1: 来呢，
0: 对，还没有
1: 是不
0: 用
1: 是？
0: 了。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 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呀，
1: 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它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对不对？它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
1: 嗯，
0: 钱不白花了
1: 哎呦，
0: 吗？
1: 这
0: 对
1: 就咱
0: 吧？
1: 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
0: 我就
1: 是？
0: 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这俩人特别相似。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0: 这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1: 哎，对，都是60出头，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神志更加的清楚。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0: 那治疗呢？
1: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熊蜂蛹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都有这个方案。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价格不菲的。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0: 嫌贵，
1: 哎，觉得贵呀，负担不起呀，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0: 那老李家呢？
1: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熊蜂蛹，
0: 一个不听话回家了，一
1: 哎，
0: 个严格遵照医嘱，
1: 对，
0: 后来怎么样？
1: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嘛，长期得卧床啊，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0: 是。
1: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2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熊蜂蛹，也不至于这2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0: 确实很可惜哈。
1: 对
0: 呀，
1: 啊，
0: 那老李呢？
1: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1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1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没事了。 最关键的是啥？

0: 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啊，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静石。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0: 对呀、
1: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1: 嗯，
0: 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

0: 贵，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5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0: 是的，
1: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0: 哎，
1: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0: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周一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

0: 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友，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勇啊。
3: 啊。
4: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3: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勇帮我解决问题。
3: 哦。
4: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3: 啊。
4: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3: 一体多病。
4: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3: 哦，
4: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3: 啊，
4: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3: 清肺素，
4: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3: 嗯，
4: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3: 嗯，
4: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3: 嗯，
4: 现在呢不慌了。
3: 嗯，
4: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3: 好，那
4: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3: 啊，
4: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3: 好，
4: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3: 啊，沉，
4: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都不行
3: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4: 对对，
3: 嗯，
4: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3: 啊，
4: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
3: 嗯，
4: 没有血色，
3: 嗯，
4: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3: 嗯，
4: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3: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4: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3: 嗯，
4: 就是没补上来
3: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4: 对，
3: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4: 对对，
3: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4: 啊，
3: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4: 嗯，
3: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4: 对对，
3: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4: 嗯，
3: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4: 是是，
3: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
4: 啊，
3: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4: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3: 嗯，上火，
4: 我没得到啊。
3: 哎呦呵，
4: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3: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勇的同时， 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4: 啊，对，
3: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4: 是是。
3: 然后这个雄风涌可了不得，雄风涌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涌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4: 啊，
3: 因为这个雄风涌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4: 对，
3: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啊，
3: 对，
4: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3: 你看，
4: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3: 对，
4: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3: 对，
4: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3: 你看
4: 这纯属是白忙活吗？
3: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啊，
3: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4: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3: 嗯、
4: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3: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4: 哦、
3: 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个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4: 行行行，那梁老师、
3: 嗯、
4: 太谢谢你了，
3: 好吧，
4: 真的非常谢谢你，
3: 好，
4: 谢谢、啊、
3: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涌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风涌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5: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涌啊，现在还能订吗？
3: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涌的呀。
5: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3: 哦。
5: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3: 就受不了了，
5: 害怕。
3: 嗯。
5: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3: 明白。
5: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表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3: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5: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3: 哦。
5: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3: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5: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3: 嗯。
5: 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3: 嗯。
5: 都吃了3-5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3: 嗯，
5: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3: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5: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3: 哦，
5: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3: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

0: 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
1: 哎
0: 住
1: 呀，
0: 啊，对不？
1: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清垃圾，
0: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像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呀。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嘛？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

0: 业。
1: 嗯，
0: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1: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油，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雄风油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0: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
1: 嗯，
0: 别再招那感冒了、上班穿的醉就行了。
1: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0: 行行行，老师，
1: 好吧。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
1: 嗯，
0: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1: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0: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8: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

0: 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1: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是咱们熊风勇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天了，
3: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5: 嗯，
3: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5: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5: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3: 对，
5: 它到了。
3: 嗯，
5: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3: 对呀，
5: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3: 就是这样的。
5: 嗯，
3: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5: 嗯，
3: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
5: 嗯，
3: 一个是5+4，
5: 5+4，
3: 对，那个是10+2+4，
5: 10+2+4，对。
3: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5: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3: 嗯，
5: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3: 嗯，
5: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3: 对呀，
5: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熊风勇，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3: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5: 对。
3: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5: 嗯，
3: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5: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3: 嗯，
5: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3: 嗯，
5: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3: 对，
5: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3: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五盒雄风涌免费赠送四大盒的八珍糕呢？其实这个雄风涌和八珍糕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雄风涌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1: 嗯，
0: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哎，
0: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0: 哎，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他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糕呢？
1: 嗯，
0: 因为八珍糕，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糕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糕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涌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糕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地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截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截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涌，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涌，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糕。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无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涌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涌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糕，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涌送给您八珍糕，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涌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糕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涌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啊，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呀、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蛹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蛹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蛹这个名字。
1: 嗯。
0: 雄风蛹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蛹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它都登天都难，它都不知道。对，
1: 那您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蛹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雄风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1: 嗯，
0: 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
0: 是是，
1: 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嗯，标准高、
0: 啊、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1: 嗯，
0: 这个雄风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雄风蛹。
1: 嗯，
0: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
1: 嗯，
0: 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
1: 嗯，
0: 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1: 尾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

0: 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啊，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长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嗯
0: 啊，不能轻易透露的。
1: 嗯，
0: 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就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1: 哦，
0: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
1: 嗯，
0: 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
1: 嗯，
0: 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
1: 是
0: 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嗯、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啊，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你，
1: 很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胸蜂蛹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胸蜂蛹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1: 嗯，
0: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1: 嗯嗯、
0: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能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胸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胸蜂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进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
1: 是
0: 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胸蜂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的，
0: 是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啊、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嗯、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嘛，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还对，还没有用了，
0: 是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

0: 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嗯、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诉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啊，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啊、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0: 哎、
1: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1: 嗯，
0: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1: 哦、
0: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啊、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1: 嗯、
0: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
1: 哦、
0: 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啊，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静石。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

0: 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
0: 是
1: 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0: 对呀、
1: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是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1: 真正的拥有的。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1: 嗯，
0: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1: 嗯，
0: 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

0: 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

0: 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啊，你好，
1: 哎，你
2: 杨
1: 好。
2: 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1: 啊，
2: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1: 这没问题呀，啊，可以定啊，啊，
2: 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我
1: 哦，
2: 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2: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
2: 但
1: 多
2: 是
1: 病。
2: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呀，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1: 哦。
2: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1: 啊，
2: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
2: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这心脏啊也不慌了。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这现在呢不慌了，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那，
2: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2: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
2: 你说一
1: 沉，
2: 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就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2: 对对，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我看人家那脸呐，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气血亏虚不足是吧？
2: 哎，对对对，再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就是没补上来。
1: 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2: 对对。
1: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2: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2: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2: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上
2: 我没
1: 火。
2: 得到啊，
1: 哎呦呵。
2: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让我。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2: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然后这个雄风泳可了不得。雄风泳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 是吧？
2: 嗯，
1: 然后再有。

0: 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0: 对，
1: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
1: 这纯属是白忙活嘛。
0: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
1: 啊、
0: 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的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1: 嗯，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服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哦、
0: 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风泳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 了
3: 害怕。
0: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0: 嗯，
3: 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0: 嗯，
3: 都吃了3-5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0: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这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0: 嗯，
3: 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0: 嗯
3: 嗯，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过来。
0: 你看看你。嗯，
3: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
0: 嗯，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3: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

0: 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住啊。
1: 对, 对
0: 对不
1: 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啊，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
1: 嗯，
0: 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啊，效果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
0: 嗯，
1: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凶风涌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0: 人压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
0: 明白，
1: 病，少
0: 明白，
1: 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射完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0: 嗯，
1: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
0: 好
1: 话。
0: 了
1: 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8: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8: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

0: 亮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0: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4: 嗯，
2: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4: 其实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2: 嗯，
4: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2: 对，
4: 它到了。
2: 嗯，
4: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2: 对呀，
4: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4: 嗯，
2: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4: 嗯，
2: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
4: 嗯，
2: 一个是5+4，
4: 5+4，
2: 对，另一个是10+2+4，
4: 10+2+4，对。
2: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4: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2: 嗯。
4: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2: 嗯，
4: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2: 对呀，
4: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2: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4: 对。
2: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4: 嗯，
2: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4: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2: 嗯，
4: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2: 嗯，
4: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2: 对，
4: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2: 嗯，
4: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4: 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2: 嗯，
4: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2: 哎，

0: 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0: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0: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源，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 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蛹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有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嗯，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蛹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蛹这个名字，
1: 嗯，
0: 雄风蛹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蛹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蛹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雄风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1: 嗯，
0: 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
0: 是是，
1: 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嗯，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1: 嗯，
0: 这个雄风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雄风蛹，
1: 嗯，
0: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
1: 嗯，
0: 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
1: 嗯
0: 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1: 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啊，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整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嗯，
0: 啊，不能轻易透露的，
1: 嗯，
0: 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1: 哦，
0: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
1: 嗯，
0: 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你，
1: 很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胸风涌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胸风涌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1: 嗯，
0: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胸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胸蜂涌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胸蜂涌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嗯、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 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0: 嗯，
1: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
0: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1: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0: 啊，没啥事，
1: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0: 嗯。
1: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0: 嗯。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0: 怕钱丢，不敢绑卡。
1: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0: 对，
1: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1: 可不嘛，
0: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1: 嗯，
0: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1: 对呀，
0: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1: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0: 嗯，
1: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0: 嗯，
1: 番茄红素，
0: 嗯，
1: 八珍膏，
0: 嗯，
1: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0: 嗯，
1: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0: 嗯，
1: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0: 对，
1: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0: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1: 对，
0: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0: 哎，这话太
1: 对
0: 了，
1: 对
0: 不对？
1: 咱得实事求是嘛，
0: 真理啊，
1: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0: 嗯，
1: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0: 嗯，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0: 香着呢。还
1: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0: 嗯，
1: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0: 对，自会有反馈的。
1: 对，
0: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1: 嗯，
0: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1: 嗯，
0: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1: 住院了你看，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1: 嗯，
0: 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还对，还没有用了，
1: 是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 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0: 嗯、
1: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的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
1: 嗯、
0: 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
0: 对吧？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理解大家伙儿，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
0: 是？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0: 嗯，
1: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0: 嗯，
1: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0: 嗯，
1: 这俩人特别相似。
0: 嗯，
1: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0: 就他俺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1: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0: 嗯
1: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0: 嗯，
1: 神志更加的清楚。
0: 嗯，
1: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0: 哦，那治疗呢？
1: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0: 嗯，
1: 都有这个方案。
0: 嗯，
1: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0: 嗯，
1: 价格不菲的，
0: 嗯。
1: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0: 嫌贵，
1: 哎，觉得贵呀、
0: 啊，
1: 负担不起呀、啊，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0: 那老李家呢？
1: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0: 嗯，
1: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0: 嗯，
1: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0: 嗯，
1: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0: 嗯，
1: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0: 嗯，
1: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0: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1: 哎、
0: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1: 对，
0: 后来怎么样？
1: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0: 嗯，
1: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0: 是，
1: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0: 嗯，
1: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0: 嗯，
1: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0: 确实很可惜哈。
1: 对呀、啊，
0: 那老李呢？
1: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0: 啊，
1: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0: 嗯，
1: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0: 嗯、
1: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
0: 哦、
1: 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0: 嗯，
1: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0: 天
1: 哪，
0: 这差距太大了。
1: 对呀、啊，
0: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1: 对呀、啊，
0: 天差地别呀。
1: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0: 嗯，
1: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静石。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0: 嗯，
1: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0: 嗯，
1: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0: 对，这是抢回来的，
1: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0: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1: 对呀、
0: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净师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

0: 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1: 真正的拥有的。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五加四的强效组合，那买十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十加二加四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

0: 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轻读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啊，你好！
1: 哎，你
2: 杨
1: 好。
2: 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1: 啊，
2: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1: 这没问题呀，啊，可以定啊，啊。
2: 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我
1: 哦。
2: 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2: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
2: 但
1: 多
2: 是
1: 病。
2: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这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呀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1: 哦。
2: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1: 啊，
2: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
2: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1: 嗯，
2: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1: 嗯，
2: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这
1: 嗯，
2: 现在呢不慌了，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那，
2: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嗯，
2: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2: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啊乏力沉，
1: 啊，
2: 你说一
1: 沉，
2: 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都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2: 对对，
1: 嗯，
2: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2: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综艺，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2: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2: 对对。
1: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2: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2: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2: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
1: 嗯，
2: 上火。我
1: 上
2: 没
1: 火。
2: 得到啊，
1: 哎呦呵。
2: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这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2: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然后这个雄风泳可了不得。雄风泳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你
1: 对，
2: 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2: 光补不排。

0: 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
0: 这纯属是白忙活嘛。
1: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0: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风泳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 了
3: 害怕。
1: 嗯，
3: 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1: 嗯，
3: 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1: 嗯，
3: 都吃了3-5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1: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1: 嗯，
3: 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1: 嗯
3: 嗯，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地流都缓不来。
1: 你看看你，嗯。
3: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
1: 嗯。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
3: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
3: 嗯，
1: 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

0: 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住啊。
1: 对，
0: 对
1: 不？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胸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胸风涌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
1: 嗯，
0: 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胸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啊，效果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
0: 嗯，
1: 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胸风涌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

0: 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够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0: 嗯，
1: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
0: 好了
1: 话。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8: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8: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9: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10: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月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

0: 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4: 嗯，
2: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4: 其实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2: 嗯，
4: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2: 对，
4: 它到了。
2: 嗯，
4: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2: 对呀，
4: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4: 嗯，
2: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4: 嗯，
2: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
4: 嗯，
2: 一个是5+4，
4: 5+4，
2: 对，另一个是10+2+4，
4: 10+2+4，对。
2: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4: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2: 嗯。
4: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2: 嗯，
4: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2: 对呀，
4: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8针膏。
2: 哎，4大盒的8针膏啊。
4: 对。
2: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8针膏呢？
4: 嗯，
2: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4: 8针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2: 嗯，
4: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8针膏。
2: 嗯，
4: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2: 对，
4: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8针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2: 嗯，
4: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8针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8针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4: 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2: 嗯，
4: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2: 哎，
4: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2: 嗯，
4: 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2: 对，有力度。
4: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2: 是的，
4: 啊，这叫开源。
2: 嗯，
4: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8针膏呢？
2: 嗯，
4: 因为8针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2: 嗯，
4: 所以说8针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2: 嗯，
4: 就很多人气

0: 血亏虚了，他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这档，是吧？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

0: 称这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熊蜂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熊蜂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啊，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熊蜂蛹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熊蜂蛹这个名字。
1: 嗯。
0: 熊蜂蛹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熊蜂蛹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熊蜂蛹。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熊蜂蛹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熊蜂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1: 嗯，
0: 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
0: 是是，
1: 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嗯，标准高。
0: 啊、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1: 嗯，
0: 这个熊蜂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蜂蛹。
1: 嗯，
0: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
1: 嗯，
0: 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
1: 嗯
0: 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1: 尾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啊，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整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嗯
0: 啊，不能轻易透露的。
1: 嗯，
0: 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1: 哦，
0: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
1: 嗯，
0: 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
1: 嗯，
0: 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
1: 是
0: 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嗯、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啊，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 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你
1: 很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胸风涌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胸风涌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1: 嗯，
0: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1: 嗯，
0: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能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胸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胸风涌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胸风涌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有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 那多少老年人。

0: 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
1: 嗯，
0: 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嘛，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不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
0: 是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

0: 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60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0: 哎，
1: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1: 嗯，
0: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2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2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1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1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
1: 一个不到2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我告诉你静石，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

0: 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的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五加四的强效组合，那买十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十加二加四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

0: 和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2: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1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啊，你好。
5: 哎，你好，
6: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涌啊，
5: 啊，
6: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5: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6: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涌。

0: 帮我解决问题。我
1: 哦，
0: 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0: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
0: 但
1: 多
0: 是
1: 病。
0: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呀、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啊、好的太多了。
1: 哦，
0: 因为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1: 啊，
0: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
0: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1: 嗯，
0: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1: 嗯，
0: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这
1: 嗯，
0: 现在呢不慌了，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那，
0: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嗯。
0: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呵呵呵，好。
0: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
0: 你说一
1: 沉。
0: 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都不行。
1: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0: 对对，
1: 嗯。
0: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0: 我看人家那脸呐，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1: 嗯。嗯。嗯。
0: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0: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0: 不会，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0: 对
1: 啊，
0: 对，
1: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0: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0: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
1: 嗯，
0: 上火。
1: 上
0: 我没
1: 火。
0: 惹到啊，
1: 哎呦呵，
0: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朋友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0: 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0: 是是，
1: 然后这个熊蜂蛹可了不得，熊蜂蛹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熊蜂蛹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因为这个熊蜂蛹，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你
1: 对，
0: 说的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
1: 你看。
0: 少，这纯属是白忙活
1: 你看
0: 嘛！
1: 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

0: 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服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群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蜂蛹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蜂蛹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蜂蛹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 了，
3: 害怕。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子囊子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这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给人家头疼，然后就感冒。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地流都缓不来。
0: 你看看你。
3: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

0: 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凶风涌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凶风涌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清垃圾。
0: 对，
1: 嗯，
0: 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涌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凶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像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凶风涌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蛇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定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

0: 那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8: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8: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9: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8: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9: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

0: 4008510026029 400851002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0026 4008510026。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哎，
1: 今天是咱们雄蜂蛹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
1: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3: 嗯，
1: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3: 其实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3: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1: 对，
3: 它到了。
1: 嗯，
3: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1: 对呀。
3: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1: 就是这样的。
3: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3: 嗯，
1: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3: 嗯，
1: 一个是5+4，
3: 五加四，
1: 对，那个是10+2+4，
3: 十加二加四，对。
1: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3: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1: 嗯。
3: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1: 嗯，
3: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1: 对呀，
3: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蜂蛹，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1: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3: 对。
1: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3: 嗯，
1: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3: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3: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1: 嗯，
3: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1: 对，
3: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1: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蜂蛹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蜂蛹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3: 雄蜂蛹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1: 嗯，
3: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哎，
3: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1: 嗯，
3: 哎，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1: 对，有力度。
3: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他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3: 啊，这叫开源。
1: 嗯，
3: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3: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3: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3: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3: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3: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3: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蜂蛹补进去的精

0: 滑，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无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他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啊，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 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

0: 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1: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俑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0: 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1: 雄风俑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俑这个名字。
0: 嗯，
1: 雄风俑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0: 嗯，
1: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0: 哎，
1: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俑它这个源头。
0: 嗯，
1: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0: 嗯，
1: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0: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1: 什么是业内是吧？
0: 对，
1: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0: 嗯，
1: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0: 哦，
1: 啊，就这个雄风俑。
0: 嗯，
1: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俑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0: 嗯，
1: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0: 哦，它不一样。
1: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0: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1: 你根本就买不着。
0: 嗯，
1: 啊，雄风俑，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0: 嗯，
1: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0: 没有，
1: 几乎都没有，
0: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1: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0: 也不一样。
1: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0: 对。
1: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0: 嗯，
1: 他不会嘛，
0: 不会，
1: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0: 嗯，
1: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0: 嗯，
1: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0: 那我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1: 对，
0: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1: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0: 嗯，标准高，
1: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0: 嗯，
1: 这个雄风俑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雄风俑。
0: 嗯，
1: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
0: 嗯，
1: 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
0: 嗯，
1: 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
0: 嗯，
1: 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0: 尾气有污染，
1: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0: 嗯，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0: 这么有说法
1: 啊？对呀、啊，
0: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整得挺神秘。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0: 嗯，
1: 啊，不能轻易透露的。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0: 哦，
1: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
0: 嗯，
1: 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
0: 嗯，
1: 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0: 嗯、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1: 对呀、
0: 啊，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1: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0: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你，
0: 很难，
1: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0: 对，
1: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雄风俑补益气血，
0: 嗯，
1: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0: 对，
1: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雄风俑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0: 嗯，
1: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0: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的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1: 嗯，
0: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雄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雄蜂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雄蜂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啊，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

0: 没错啊，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他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
1: 是？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

0: 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0: 哎，
1: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1: 嗯，
0: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1: 哦，
0: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啊，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1: 嗯，
0: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
1: 哦，
0: 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啊，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静时，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 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

0: 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是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说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

0: 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
1: 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2: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2: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1: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2: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3: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4: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杨老师啊，你好。
5: 哎，你好。
6: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勇啊。
5: 啊。
6: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5: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6: 哎呀，太好了。
5: 嗯。
6: 杨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勇帮我解决问题。
5: 哦。
6: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5: 啊。
6: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5: 一体多病。
6: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5: 哦，
6: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是喘气儿都费劲。
5: 嗯，
6: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5: 清肺素，
6: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5: 嗯，
6: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5: 嗯，
6: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5: 嗯，
6: 现在呢不慌了。
5: 嗯，
6: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嗯、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5: 好，那
6: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5: 嗯，
6: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5: 好，
6: 杨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5: 啊，沉，
6: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5: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6: 对对，
5: 嗯，
6: 这脸。

0: 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0: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1: 嗯，
0: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1: 嗯，
0: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0: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0: 对对、
1: 啊、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0: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0: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0: 是是，
1: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
0: 啊，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0: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嗯、上火，
0: 我没得到啊。
1: 哎呦呵，
0: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0: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0: 是是。
1: 然后这个熊风勇可了不得，熊风勇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个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熊风勇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0: 啊，
1: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啊、
1: 对，
0: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
0: 这纯属是白忙活嘛。
1: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
0: 啊、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
0: 啊、
1: 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的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0: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定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哦、
1: 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熊风勇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

0: 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蜂有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蜂蛹的呀？
2: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2: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声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1: 就受不了
2: 害
1: 了，
2: 怕。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响。
1: 明白。
2: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2: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2: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2: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囔哧囔哧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
2: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2: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2: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年年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滴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2: 哎呀，就好像从伪公关走过来一回呀。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哎
2: 有
1: 呦，
2: 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是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跟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
2: 对
1: 住
2: 呀，
1: 啊，对不？
2: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
2: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1: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蜂蛹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

0: 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1: 哦，清垃圾，
0: 对，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垃圾。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泳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儿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雄风泳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像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呀。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舌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泳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嘛？你说说，是不？
1: 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泳，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雄风泳，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压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
0: 明
1: 吃
0: 白，
1: 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舌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
0: 嗯，
1: 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你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 电
0: 好
1: 话。
0: 了
1: 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

0: 我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7: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9: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8: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9: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8: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9: 以往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8: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

0: 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哎，
0: 今天是咱们雄蜂蛹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
0: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
3: 嗯，
0: 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3: 其实静水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0: 对，
3: 它到了。
0: 嗯，
3: 很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0: 对呀，
3: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3: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
3: 嗯，
0: 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
3: 嗯，
0: 一个是5+4，
3: 五加四，
0: 对，另、那、一个是10+2+4，
3: 10+2+4，对。
0: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3: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
0: 嗯。
3: 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
0: 嗯，
3: 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0: 对呀，
3: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蜂蛹，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0: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3: 对。
0: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
3: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3: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3: 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
0: 嗯，
3: 是不是、啊、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0: 对，
3: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
0: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蜂蛹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蜂蛹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3: 雄蜂蛹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
0: 嗯，
3: 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哎，
3: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
0: 嗯，
3: 哎，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0: 对，有力度。
3: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他大部分补充上来。
0: 是的，
3: 啊，这叫开源。
0: 嗯，
3: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膏呢？
0: 嗯，
3: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0: 嗯，
3: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0: 嗯，
3: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0: 嗯，
3: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0: 嗯，
3: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0: 嗯，
3: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蜂蛹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0: 对，
3: 防止它的流失了。
0: 哦，
3: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0: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3: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0: 嗯，
3: 所以说5+4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嗯，
3: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0: 5+4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3: 对，
0: 那 十

0: 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1: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0: 对，
1: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0: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0: 嗯，
1: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它是足量的，
1: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0: 明白
1: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0: 嗯，
1: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0: 嗯，
1: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0: 嗯，
1: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0: 嗯，
1: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0: 明白了，
1: 是吧？
0: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1: 哎，
0: 而不是说反过来。
1: 对，
0: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1: 对，
0: 是价值最高的、
1: 嗯、
0: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1: 对，
0: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1: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0: 嗯、对、啊，很全面。
1: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0: 嗯，
1: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他就事半功倍。
0: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1: 嗯，
0: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1: 啊？
0: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1: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0: 硬底气，
1: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0: 嗯，
1: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0: 嗯，
1: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0: 请出来，
1: 对，咱们得到，
0: 嗯，
1: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0: 嗯，
1: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0: 嗯，
1: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0: 是呢，
1: 嗯，
0: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嗯，
0: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泳，
1: 嗯，
0: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1: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0: 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1: 雄风泳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泳这个名字，
0: 嗯，
1: 雄风泳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
0: 嗯，
1: 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0: 哎，
1: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泳它这个源头，
0: 嗯，

0: 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
1: 嗯，
0: 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熊朋友，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熊朋友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1: 嗯，
0: 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熊朋友，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
1: 嗯，
0: 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
1: 嗯，
0: 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嗯，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
1: 嗯，
0: 这个熊朋友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朋友。
1: 嗯，
0: 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
1: 嗯，
0: 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
1: 嗯
0: 啊，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1: 尾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啊，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整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嗯
0: 啊，不能轻易透露的，
1: 嗯，
0: 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就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1: 哦，
0: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
1: 嗯，
0: 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
1: 嗯，
0: 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
1: 是
0: 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嗯、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啊，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伙都明白了，明白了，那你想得到，我告诉你，
1: 很难，
0: 那几乎是天壤之别。
1: 对，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熊朋友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熊蜂蛹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1: 嗯，
0: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1: 嗯嗯、
0: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能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熊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

0: 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熊蜂蛹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熊蜂蛹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嗯、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师，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
1: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0: 对呀、啊、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1: 嗯，没啥事，
0: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1: 嗯，
0: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1: 怕钱丢不敢绑卡。
0: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哦、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嗯、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1: 对，
0: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0: 可不吗，
1: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0: 嗯，
1: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0: 对呀、啊、
1: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0: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1: 嗯、
0: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1: 嗯，
0: 番茄红素，
1: 嗯，
0: 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1: 嗯
0: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

0: 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1: 对，
0: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1: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0: 对，
1: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1: 哎，这话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咱得实事求是嘛，
1: 真理啊，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1: 嗯，
0: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1: 香着呢。还
0: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1: 对，自会有反馈的。
0: 对，
1: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0: 嗯，
1: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0: 嗯，
1: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0: 住院了，你看。嗯，
1: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要再等等，
0: 嗯，
1: 等条件好点再说。
0: 结果呢？
1: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0: 那个时候都找不回来了，是吧？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0: 那可不，对吧？
1: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0: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1: 对，还没有用了。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1: 薅羊毛还高兴，
0: 那你看看，
1: 嗯，
0: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1: 嗯，
0: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1: 是
0: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1: 对，
0: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他
0: 不可能嘛。
1: 嗯，
0: 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
0: 嗯，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
1: 是？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那要说区别是什么呢？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

0: 李家呢？
1: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0: 嗯，
1: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0: 嗯，
1: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0: 嗯，
1: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0: 嗯，
1: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0: 嗯，
1: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油。
0: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1: 哎，
0: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1: 对，
0: 后来怎么样？
1: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0: 嗯，
1: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0: 是。
1: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0: 嗯，
1: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0: 哦，
1: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0: 嗯，
1: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
0: 嗯，
1: 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0: 确实很可惜哈。
1: 对呀，
0: 啊，那老李呢？
1: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0: 啊，
1: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0: 嗯，
1: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0: 嗯嗯，
1: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
0: 哦，
1: 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0: 嗯，
1: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0: 天
1: 哪，
0: 这差距太大了。
1: 对呀，啊，
0: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1: 对呀，啊，
0: 天差地别呀。
1: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0: 嗯，
1: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就是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0: 嗯，
1: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0: 嗯，
1: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0: 对，这是抢回来的，
1: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0: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1: 啊？对呀，
0: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0: 对，
1: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0: 嗯，
1: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0: 嗯，
1: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0: 嗯，
1: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身子骨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1: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0: 嗯，
1: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0: 嗯，
1: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0: 对，
1: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0: 嗯，
1: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0: 嗯，
1: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0: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0: 真正的拥有它。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

0: 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勇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勇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勇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勇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勇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五加四的强效组合，那买十盒雄风勇更是加送给您两盒雄风勇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十加二加四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勇，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4: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4: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 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

0: 遭罪。
1: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涌啊。
4: 啊。
5: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4: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5: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涌帮我解决问题。
4: 哦。
5: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4: 啊。
5: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5: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4: 哦。
5: 因为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4: 啊，
5: 用上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4: 清肺素，
5: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4: 嗯，
5: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4: 嗯，
5: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4: 嗯，
5: 现在呢不慌了。
4: 嗯，
5: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4: 好，那
5: 后来我也用上就最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4: 嗯。
5: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4: 好，
5: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啊乏力沉
4: 啊，沉，
5: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
4: 啊，就是总感觉到身子现在还是有点乏力呗，是不？
5: 对对，
4: 嗯，
5: 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4: 啊，
5: 我看人家那脸呢，那都有血色哈，我这脸没有血色，
4: 嗯，
5: 就说不好那脸什么色儿，
4: 嗯，
5: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

0: 什么中医，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呐，我又补气又补血，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0: 对对。
1: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0: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0: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0: 是是。
1: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
0: 啊。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0: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上火
0: 没得到啊。
1: 哎呦呵，
0: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熊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0: 啊，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0: 是是。
1: 然后这个熊风勇可了不得，熊风勇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熊风勇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0: 啊，
1: 因为这个熊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啊，
1: 对，
0: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0: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1: 你看
0: 这纯属是白忙活吗？
1: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
0: 啊、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
0: 啊、
1: 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的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0: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哦、
1: 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行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熊风勇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

0: 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有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勇的呀？
2: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2: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叨了，
1: 就受不
2: 就
1: 了
2: 害
1: 了，
2: 怕。只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2: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2: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2: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2: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死囊死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
2: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蛇盘疮，
1: 哦，
2: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这蛇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2: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打滴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2: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
2: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都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
2: 哎
1: 住
2: 呀，
1: 啊，对不？
2: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1: 对。
2: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1: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风勇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勇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
2: 清垃圾，
1: 对，
2: 嗯，
1: 就
2: 我。
1: 是

0: 气血充足了吧，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胸风涌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效果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三五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舌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涌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那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涌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胸风涌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老师我信你，我也不求啥奇迹，我就求吧浑身能舒服点，少犯病少吃药，别再招那感冒了舌盘疮的罪就行了。
0: 哎呀，这个我太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啊，你的身体最后会告诉你答案的。等你身上有劲儿了，没那么疲惫了，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即使到那时候有点感冒很快就能好过来，我告诉你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而且你进一步坚持好了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你身子骨，我告诉你那个底子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用上，我告诉你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行行行，老师
0: 好吧。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我定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了、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

0: 一遍遍耐心地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看了一下，今儿周几了？今儿不会礼拜五了吧？哎呀，每个周五啊，我就会自动带上原谅全世界的滤镜。今儿别人干啥，我都会原谅。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忘了扣上衣纽子了，这扣子就是这样扣的，人家是个露肩，懂不懂时尚啊？”还有朋友说了：“思思啊，我想听那个主角。”我说：“我现在最近最爱的也是主角。”结果我们家冰冷说了：“哎呀，冰冷跑过来讲，哟，你不是最爱听立春了吗？果然，爱是会消失的。这两天主角不是特别好吗？”影子被藏钉在墙上，就这个歌啊，特别的火，特别的火。我说，哎呀，俺这也找不着。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对于歌曲而言，我真的是一个渣女。歌曲想要住在我心里，没有想到是个小区，有好多好多好多的邻居。哎，还有朋友说你可真漂亮，死鬼。还有朋友说你凭啥放三天假呀？别人都上班，你凭啥放三天假呀？等一下，我要原谅全世界。今天中午原谅全世界，好嘞，好多了。就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周五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日子里边，我觉得，假设老板今天在我面前发火，我会觉得他在跳舞，就很奇怪。就周五的下午，他永远都比周末更让人快乐，因为期待比拥有更让人高兴。大家说老妹说的对是不对？啊，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咋就没有那么高兴呢？如果一个人周五没有那么高兴，那我只给你说一件事儿，那就说明他的周六还要上班，我说对不对？啊，有朋友说唱挺好的，谢谢哈。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咋刚进来你就得承认你自己是个渣女呢？你没听过那个歌吗？我想要住进你心底，没想到是个小区，还有好多邻居。对，这首歌呢是歌曲给我唱的。还有朋友说1055听好几年了，你都来都来啊，这都已经你看5月29号了，咱们再见啊，就61了。61还得过儿童节呀、啊，这两天可能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开始提前过61儿童节了，那个会演的该演的都演完了，对不对？这位朋友他说，哎，你沈亮去陕西花女直播。你拿陕西话为难我，我爷呀，把他咋的耶？讲我还不会个陕西话了？我是正宗的长安县人，你说我不会陕西话，我爷，你全国各地的话，你拿来考我，我都能扭。我跟你说，就是轻松应战。还有朋友说祝你节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永远都有一颗童心，提前祝啊。双眼皮说哟。哟，接着衣服一边高一边低呀、啊！我给你教一下它的专业术语，叫斜肩，好不好？斜肩，注意斜肩，不是一边高一边低呀！头恨头恨。阿深说：“你不是东北的？”哎呀，东北那嘎的话我也会说，南方南腔北调，南腔北调，你非得要那个拿南腔跟我说，我不见得能说。你说北调，你说的，咱不手拿把掐吗？这话说每天早上都开车，一会儿呢，今天看到真人了，欢迎各位。还有朋友说呀，我知道了，你这个词，你今儿穿这衣服叫老奸巨猾。我说了，今天你们说什么，我都会原谅这个世界。每个周五的时候，我的高兴程度就是自带原谅全世界的滤镜。周五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呗，也不急。对，我一般都是属于周五的时候死到临头再说。还有我跟我同事的关系属于啥，就是下班了咱们做彼此的哑巴好吗？有的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我把抖音已经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

贝尔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你换个衣服，换个衣服。”我乐意。还有说，那我可说了啊，游泳圈，我这个衣服没有游泳圈吧？它就是这样的呀。你可烦，你叫人有身材焦虑，我胖怎么了？游泳圈怎么了？吃你家大米了？哼！等一下，周五我要原谅全世界，周五我要原谅全世界。哇，好多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我的妈呀，这个评论区现在已经开始聊到禁播的问题了吗？海峰说给我来2斤，我已经没有肉吃了。等一下哦，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里边，其实有一个人见过我，月亮。月亮，你现在在直播间不？昨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月亮从美国回来了。月亮是一个留美留学生，这两天回国了，准备一些那个美国高考的事情。孩子给我拿了礼物，然后过来到门口来找我，第一句话就是，思思姐，你比我在直播里面看到的你更好看。月亮，你来现身说法一下，你当天说的这个话是你高情商所答，还是说你说的是真心话？我想听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看见没有，你让月亮说了真心话，你多说两句。对于你思姐姐本人面见了之后那种感觉，你多说啊。因为总有人说，哎呀你胖啊，你现场见了你瞅咱胖不胖。有朋友说，哎呦这两天都是灰色，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黑白灰那种经典搭配，然后再搭上一些小小的这种心机。比如说你看我今天这个就是老奸巨猾，一个斜肩露半个肩膀，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你看这里，对，衣服上还有几个小环环，叮铃当啷的，走路的时候还发出清脆的一点点小小的声响，多么有就是艺术感呀。猫仔哥说，思思这是你雇的托吧，你胡说八道。那个我们家月亮昨天正儿八经从美国雇人一个托，我得花多少钱啊。月亮说犹如嫦娥下凡，月亮不敢夸，太夸张，假的很。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如果你直接用陕西方言直播，会不会能受到更多的粉丝呢？有可能，但是最近年的这个直播呀，包括视频已经火了。朋友们这两天干啥呢？叫拍一条火一条，火一条拍一条。我专门派了一个跟着主角，这两天主角这个电视剧不是很火吗？我说跟着主角学陕西话，你不管了。呜、哦！截止不完全统计，全网目前的播放量已经在500万了，点赞量大概在3万到4万左右，因为在不同的平台播放嘛。于是呢，我又做了一个新的，所以这两天不仅是我们本地的人啊，我之前一直以为说主角可能是我们陕西人看的会比较多 ，no， 火遍全国。我有一个福建的姐妹，然后福建的姐妹跟我说，她这两天正在努力学陕西话，她已经学会了塔搭就塔，二就斗是塔就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了。这位还说真佩服你，每天早上都这么早就可以如此兴奋。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一个字儿，真的，你自己仔细咂摆一下。如果假设我非常富有的话，你觉得我早上起得来吗？起不来。早上起得很早，并且愿意去努力付出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穷。哈哈哈哈哈。莎说了，我娃下周有话剧和合唱，那就希望孩子好好发挥啊，努力。其实我也挺莫名其妙的，6月1号是孩子的节日，结果孩子还要再表演个节目，就跟那年会一样，咱努力了一年了啊，到年末了，咱还得给老板哎再跳个舞。不理解，真的不理解。
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每天啊买点吃的喝的哄着自己上班，它才是真的呀。

你像我，我属于每天早上都需要在床上待十分钟啊，从十分钟在床上化为人形，没有那十分钟压根儿起不来。嘿嘿嘿，这朋友说，哎呀，你早上喝西凤酒了呀？再说扣你绩效，我告诉你，再扣扣扣，你7:19就上班了，你扣得着我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那么少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祝你平安。有一些都过时了，陕西方言各地都不一样，咸阳和西安一带的渭南以及陕北千差万别，真的不一样。那当然了，实力不同音嘛。你看，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说是那个陕北人嘛，二锅把 KS 四舌了啊，有座位的坐一下子，没座位的你就各就一下子哈。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互动啊。亲爱的朋友们，听我说，一个人如果周末无聊到开始期待周一，那么他办公室恋情的概率大概高达5.2%，但他是 A 股股民的概率高达94.8%。我说的对是不对？当然了啊，你多虑几次呢，也就不期待周一了。我说实话，这两天呢，我又掉到炒股的坑里边了。大概在，我给你算一下啊，我感觉4-5年了啊，4-5年前呢，我炒过一下股，我们全家都炒股，亏了10万块钱，自此我再也不进去了。前一段时间叫我爸又给我洗脑了，我爸说，哎呦，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妖股涨了10倍，咱们家一下就财富自由了，哇，你投10000块钱你都有10万块钱了呀。我当时心想，如果我现在不是现在有10000块钱吗？如果我突然莫名其妙碰到了一个涨10倍的股，我不10万了吗？我10万当当当，我又碰到了一个涨10万的股，我不就100万了吗？我100万当当当，再碰一个涨10倍的股，我不就1000万财务自由了吗？哎呀，昨天啊，越想越兴奋，越想越兴奋，开始投了。我属于是这样子，朋友们，就是咱啥事儿呢，我也都愿意跟大家唠唠嗑、聊聊天。你们有没有吵的啊？吵的没吵的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一下。告诉我你买了哪个板块，肯定是现在大热的板块，但是我现在很害怕我高位站岗。我说实话，我炒股之前呢属于我要财务自由，但是我炒股之后，我其实现在想我回本就行。如果连胜5年前的我，目前为止还亏5万呢。真的，本来炒股是为了挣点零花钱的，现在零花钱全交学费了。而且其实朋友们，我特别准，你们以后都可以跟着我一起买，真的。我一买吧它就跌，我一卖吧，哎，它就涨了。哎，朋友们，你们帮我咂吧一下味儿，我是不是属于那种股市里边精准的反向指标呀？就我什么时候买的你们都通通给我去卖，我什么时候卖的你们通通给我去买，只要反着买，哎，你们可能就赚了。这朋友他说，哎呀，我重仓猛做，浮盈加仓，你以为我不会吗？你以为我不会吗？我现在上班是为了啥啊？很多朋友说，早上起来你怎么那么兴奋啊？我上班不就是为了拼命赚钱补仓吗？啊，昨天我的闺蜜改霞还搁那嘲笑我了，她说，哎呀，自从我看你炒股以来呀，我就知道了，原来跌20%叫波动呀，原来跌50%叫回调呀，哦，原来涨1%叫起飞呀，哈哈哈哈哈哈，真逗。我跟你说，有时候改霞也怪损的，真搞笑。问我炒股是为了挣钱吗？你工作你挣到钱了吗？你打麻将是为了挣钱吗？那是为了娱乐啊。再说了，改霞这两天啊上班了，被他那个工资，他那个工作被那个他们那个老板，哎呀，为难的呀，肯定得说他。哎呀，改霞，你也不要老垂头丧气啊，显矮。还老说，哎呀，他就给我解释说，哎呀，我不是显矮，我是有钝感力，我钝感力。钝感力这词儿谁发明出来的？确实比缺心眼听起来好听多了。

跟油价一个道理。不知道买啥就站在光里，没毛病，咱俩想的一模一样。哎呀，你还是歪。这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说他笑你，你跟他说你没有男朋友。我说实话，就是没有男朋友这件事情好像现在不足以激起他心目当中的恶。还有朋友说真英雄啊，就玩股票，每天四个小时防沉迷。我讲老实话，自从玩开股票了之后，除了工作时间，你别说我工作时间我都想瞄两眼。好奇怪啊，我现在花钱也不快乐。后来我自己咂巴了一下，为什么？原来我现在花的是自己的钱呀。吕老师说，思思啊，衣服掉了呀。你一天抖得很抖得很，人家这个叫老奸巨猾好不好。我今天穿了一件极具有设计感的衣服，有朋友一进来都说，哎呀思思你衣服没穿好，哎呀你衣服又掉了，人家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个邪见，多好看多时尚，叫你说的。刚刚有人说啥，哎呀妈呀，今天看到一个大妈穿着露肩的衣服。来来来来，三哥，来来来来来，你出来说话，你出来说话，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你就要感谢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三口飞天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东哥说啊，你大姑姐有钱，可以你给你匀点呀。我大姑姐有钱，她给我匀点，那她不伏地魔吗？这个世界好双标啊。我是姐姐，我坚决不当伏地魔。我是弟弟，或者是我是弟媳妇，我就希望我的大姑姐把钱匀给我。人家吃撑了啊，钱挣的没处花了，叭一下把钱扔给我。啊，当然呢，他们家确实现在是挺有钱的，很富有了。我跟你讲，我哥有一次啊，喝大了有多夸张，就当时那天确实是有一点大，很抱歉对于周围的邻居啊。那天他们哥几个人也比较多，在一起喝酒，然后喝完了之后，噔噔噔噔噔，大概就是个10:30左右啊，然后楼上的那个邻居就过来敲门说，而且态度不是特别好，说你闹啥呢？你把你我挺了狂了，你把你我烧了算了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人都喝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哥直接来了一句，你再说一句你能不能不要讲了，大不了我把你的房子买下来了。你听起来多么的霸总。当然事后呢他也非常后悔讲这个话，然后上去跟人家道歉了，还拿的礼物，因为说那个时候有点晕。但是从这句话，因为我当天我在啊，从这句话呢我就咂巴了一下味，我大姑姐有钱。你不干再舍了，你现在态度也不要这么不好，大不了我把你个房子卖下来。朋友们，你就听这个语言当中的霸气。当时我就想问他借钱了。啊，有朋友说江哥来看一下衣服，你来。还有朋友说这个衣服也像窗帘，我天天就穿窗帘啊，我昨天穿毛巾不是也居然穿窗帘。哦，昨天把毛巾儿弄下来，我巴巴做个衣服，今儿把窗帘再弄下来做个衣服。这个衣服呢，你们可以称之为老奸啊巨猾。第七感说了，哎呀，我就把你那个一度一度的买。咱不敢说一度一度的买，但是呢，我刚当时那个姐夫有这么一段话，和姐夫说，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你要是再这样态度的话，我就把你上面楼上给买下来。哎呀，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什么呸，什么眼神，明明是地毯。不好意思，我们家不铺地毯。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真的我都算好了，你们不要在这嘲笑我了，我这样自从炒股以来就哎呀，我好多朋友也都说我。还有朋友说这衣服咋这样色的呢，我发现现在啊，在我的朋友和大家之间有两对是嘲笑我的，一个呢是嘲笑我炒股这个事儿，一个是嘲笑我衣服的事情，说又穿地毯了，完了又穿这个那个的。还有朋友说这个衣服是不是东哥给你推荐的，这个衣服是我自己，哎，这啥时候买的，跟我另外一个闺蜜买的。完了，我跟你们讲完了之后，我一定，我这个闺蜜也要被拉黑了。哎，对对对，这是改霞陪我买的啊，改霞，不是我新疆那个。

闺蜜，是改霞陪我一起买的，李改霞。最近好多人跟我说改霞是不是杜撰的人物，不是啊，真情实感，真名就叫李改霞，爸妈给起的名啊。不要嘲笑我朋友的名字，不要嘲笑我炒股，不要嘲笑我的衣服，哼。这话说经常上班路上听广播，今天终于看到本尊了，咋样，跟你想象当中一样不？以后不要说炒股，这叫投资。对，我都算好了，我们全家人现在都在投资呀。我新一轮被带到股市，就是因为我爸爸又开始给我洗脑了。我爸爸也是炒股多年，亏了好多钱呀。我爸爸有一个口头禅，朋友们，谁炒股或家里边人炒股的，你们听一下像不像？我爸的口头禅第一句，这次真的不一样。第二句，早知道哎。第三句，呀，贪了贪了贪了贪了。第四句，没跑掉。第五句，四婶儿，我感觉最近要涨。下一句，我感觉最近要跌。但他说最近要涨和最近要跌啊，事隔啊不过24个小时。呀，这还会点一声，咋这又亏了，要不要跑一下，然后给人家打字，老师我该怎么办。然后下一句，呀，我把大腿都赔断了。你不懂，咱做的这叫价值投资。好，最近已经开始跟我说了，5年之后再看，对不对？天宝宝，你说我说对不对？炒股的事儿，谁说是出去玩的？不然呢？你不然怎么去劝慰自己的内心呢？我爸爸最近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他说不敢跟家人说。事到如今，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但是我爸呀，真的是该。老师怎么办？法师来了也没有用啊。哎呀，还有朋友说以后不吵了，以后不吵了。金融是你唯一能和顶级资本家较量的战场，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很容易被碾碎的蚂蚁？叔叔是我的伯牙。闪电冰冷，哎呀，冰冷说了，说叔叔你是我的伯牙，嗨，你是我爸的子期。还有一句，下次一定要跟我说的对是不对，我都把我爸总结的透透透透透透的了。普通人及韭菜，我跟你讲啊，就是普通人炒股这件事情，你看似好像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涨了，你赚了，可能 你拉长看它还是赔的。哎呦，我们全家啊，在这个上边都已经就是遭过多少次大难了，哇，我们每一次还往里边跳，我就不知道为啥。我那天跟我爸说，我说爸，你要是有那钱，你不如每天2块钱你去买点那个彩票呢。这彩票你涨那个赚钱的可能性和你在股市里边挣钱的最终挣钱的可能性其实差不多。还有这朋友说，哎，你给他一次性梭哈了，长痛不如短痛。你看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活腻歪了？哎呀，好好好。而且你知道我爸这个人吧，就是他嘴还有点欠儿，你知道吗？作为爸爸不，作为女儿不能说爸爸这样，就是我爸嘴就是说话他也不饶人那种。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回去吃饭吗，我看家里边炒的是芹菜，我爸吃了一口，然后看了一下买回芹菜的我妈说，这芹菜真老。你说你就是你只吃饭你不做饭，你就别弹咸菜了，他弹咸菜还不止，他说这芹菜真老，卖菜的是看买菜的年龄给的吧，嘲笑我妈老。哎呀，你不管了，听令哐啷的，我好容易回来一回，哎呀，我妈那个，哎呀，何必呢，对不对？何必要说这些话呢？有朋友说，我叔在不在直播间？这点没在呢，8点多就来了，8点多来的时候，咱们就尽量坚决毕生，什么都不说啊，我爱你们。还有朋友说，会不会那天股票跌了，心情不美丽啊？哎，叫你一下子我感觉说中了，有道理，相当有道理啊。还有人问

0: 买买那啥解套了吗？那我又不得不提一下我爸爸的名言了。我爸爸说了，只要你在里边你没出来就不算亏。就不说话看人下棋去了。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整体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都说思思你这个衣品怎么怎么着，今天这身衣服是正儿八经我们家改霞给我选的，我觉得还可以吧。改霞，你不要听她名字土气，她本人是一个蛮时尚的小姑娘。对，不卖不退不就不亏，没毛病没毛病。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在这个资讯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站起来给大家呈现一下我的这件衣服，每天的每日份 OOTD， 让大家感受一下很多朋友说的毛毯、地毯、窗帘儿、老奸巨猾，以及我们家现在缺块布料了。炒股炒的现在就拆了东墙补西墙，目前为止属于拆东墙阶段。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6: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跟大家报备一下，最近我真的是物火遍半边天。在这个全网的世界里，我现在目前为止大几百万的那个播放量了。最近蹭主角的热度，一蹭一个准儿啊！不知道为啥，我觉得主角他忘我。而且侧面证明一件事情，好像目前为止主角火到了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而且不是只有可能我们陕西人在追，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追，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学习什么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一不得脆，二一不得脆牛，二不得选，俺五三代走过大关，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那给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出门有丫鬟。这两天啊，全国基本上都开始掀起一股学陕西话的热潮，朋友们，你们可以来搜索一下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我的第一条视频和第二条视频，哇，又火了，好奇怪呀，最近命里面带火。主角呢，这部电视剧首先呢带火了我的嫂子，我的意思是在咱们节目范围当中啊，咱不敢胡说八道。主角这个歌曲，就王菲演唱了主角的同名作歌曲，然后作词的不是都是我嫂子吗？把我嫂子带火了，然后我哥在直播间说他这个事儿呢也火了。现在我根据主角里边说的陕西话解释了一些我们古文里面的意义，他的出自，哇，又火了。一部主角我们全家都上桌了，没办法，都是命。江毅说啥时候播小朋友呀，这会儿就播，别着急哈。今儿是5月29号，来吧，来听听，咱们就这个节目是啥呢？就是你指哪儿我打哪儿，来吧，听听这个小宝贝儿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高新第八小学3年级2班的蔡林涵。今天我要给大家背的词是《定风波》，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一笑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你听听孩子声音啊，口齿清新，声音脆亮，每个字儿发音又饱满啊，这种自信感，姐姐爱你。来，站那儿别动，思姐要亲你一下，对那里头。希望你未来的路上也有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状态，特别好啊。佳怡，我要表扬一下你，因为佳怡经常会给这个才艺这方面去投稿。很简单，咱们哎，家长，你周末的时候不是都没事儿吗？你给孩子要高质量的陪伴。啥叫高质量陪伴？你在旁边你就搁那坐着玩手机啊，孩子在你旁边，那叫高质量陪伴，你不如不陪。你得跟他运动，就是叫什么互动起来。比如说你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吧，啊，就在指南针位一个，跟指南针呀还有那个计算器都在一块儿呢，有一个录音什么各种各样录音设备，备忘录啊等等一系列的啊，跟那个录音软件在一块儿呢。特别简单，把那个录音软件打开，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啥叫有声才艺？唱个歌可以，背课文可以，背古诗可以，你今天打个架子鼓可以，弹个钢琴可以，只要是有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左上角先关注我啊，然后在我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很好啊，陈文思思啊，我今天在录一个

0: 介子书诸葛亮可以。我等你，我等你。还有朋友说我要听歌，你要听啥歌？你要听的歌，你跟我说一下，你要听啥歌啊？为啥给谁？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个节目板块里边也有个我们的歌呢啊。我上次也投稿了，录音还没有播吧，生怕错过了。你多发几期，因为有时候你发的这个期，如果这个视频质量或者音频质量很差的话，有可能会被筛掉。多发几期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现在7:45了，是不是要开启 Teacher 4了？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有没有宝贝在直播间打个我或者打个一，好不好？我们要开启 Teacher 4了，准备好了吗？来喽！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嗨，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打开视频，我们每天三分钟开。够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容易读错的不同的字，比如我来举例子了。经常有人说熬菜，熬菜 no 不对，这个字读熬。来吧，我们用节奏感的语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几个容易读错的字。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容易读错的字音。凹菜的凹不是熬，秘鲁的秘不是秘，惩罚的惩不读惩，炽热的炽不读炽，揣着的揣不读揣，逮捕的逮不读逮，点亮的电不读点。所有的朋友们再来哦。刽子手的刽不读快，有意的意不读疑，哈达的哈不读哈，华山的华不读华，军列的军不读归，倔强的倔不读倔。还有呢，我们继续。框架的框不读框，埋怨的埋不读埋，泯灭的泯不读泯，昵称的昵不读泥，创伤的创不读创，翘首的翘不读翘。来了，我们继续哦。下载的载不读载，投奔的奔不读奔，渲染的炫不读宣，蹊跷的跷不读翘，洁癖的癖不读癖。很多朋友都说，哎，姐，我有洁癖，我有洁癖，洁癖。有朋友说，思，太多了，太多了，记不住了。那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容易读错的字儿。哎，凹菜的凹不是熬，秘鲁的秘不是秘，惩罚的惩不是惩，炽热的炽不是炽，揣着的揣不是揣，逮捕的逮不是逮，掂量的掂不读掂，刽子手的刽不读快，有意的意不读疑。我们说有意的小船翻啦，哈达的哈不读哈，华山的华不读华啊，华山救母啊，倔强的倔不读倔，开油的开不读凯，框架的框不读框，埋怨的埋不读埋，泯灭的泯不读泯，昵称的昵不读你，欠夫的欠不读欠。来吧，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暂时性的闯关成功。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好多呀，我不会了。

音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经常人说洁癖对不对？洁癖。还有人说哎呦压轴压轴压轴大学，不对，叫压轴。来我问大家哦，好，来所有的朋友们，我问一个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依然是有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给大家中午加个鸡腿啊。都字音特别容易读错啊，比如说什么里脊，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卖点里脊里脊里脊啊，里脊字音特别容易读错啊，比如说什么里脊，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卖点里脊里脊里脊啊，里脊不是里脊，叫里脊。极度馄饨不是馄饨啊，馄饨这个特别容易读错，有人老说那个哎咱们中午吃馄饨，不对啊，馄饨。来来来，让我想一想，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好 ，OK， 我准备好了。大家只要打一或二就好了啊。请问一下，是读秘鲁还是秘鲁？觉得是秘鲁的打一，秘鲁的打二。秘鲁还是秘鲁呢？开始就是未来打了二，白讲了。老师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你已经带着孩子们游到对岸了，发现有的人还在中间扑腾的，中间扑腾就算了，还有人往回游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不是第一个啊，风风雨雨，对不起啊，不是第一个。咱们今天呢玩的是还依然是截屏啊，截屏抽奖。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大家现在都答对了，第一个秘鲁。大家把一打到公屏上就好了，记住给自己一个印象，秘鲁秘鲁秘鲁，宝贝儿们都别读错了啊。来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一打到公屏上，我准备开始截屏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啊，记得记性真好，风风雨那你当的，就是咱不能在同一条河流摔两次。好 ，OK OK， 好好，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一都打到公屏上。好了，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截屏。好，现在打数字，现在随便打阿拉伯数字，告诉我是第几屏，第几个。现在打那个打阿拉伯数字，除了一之外啊，除了一之外，随便打个数字。随便打数字，我现在要开始抽奖了。三，好 ，OK。好，第一位呢是元宝 and 元帅，不是你。第二位呢是文若，不是你。第三位陆哲，来，我绝对没有问题啊，你自己看。陆哲，陆哲，这位好朋友在不在现场？陆哲，全网寻找陆哲，陆哲在不在？鲁哲在不在？鲁哲一次，鲁哲量词在的话，在我现在打个在这儿。鲁哲别打三了，就是你了，还搁那打三三三三三。鲁哲在啊，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别客气啊，老妹儿一点心意哈。我这两天其实我手上还有一些礼物想要送给大家，因为我专门买了大概我看一下30-40盒面膜给大家准备着，但是我这两天不太敢送，是为啥啊？就是因为我最近直播间里边出现了很多全国的观众，我怕一送到北京去了。是这样子啊，我再加送一道题，所有的朋友们小宝贝们，我来问一个问题，然后大家来告诉我一还是二，然后我们算加送一道题，答对的依然截屏抽奖，然后我送给大家礼物。张哥像一下啊，必须出个男的。请问一下是癖好还是癖好呢？觉得是癖好的打一，癖好的打二，请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请作答。

0: 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把那个格力空调的事说完，然后直接截图。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号，喊大家来薅羊毛了。国补起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格力的冰箱、格力洗衣机、格力的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购。任意购买2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这两天经常会有人跟我说，思思啊，你有没有格力的一些价格优惠？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次我死掉的1500价格有多便宜。这次没有啊，这次他们的这个就是跟他们一起市场的这个优惠，2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的冰箱可以省1000块钱，这省不老少呢。真铜实料，品质硬核，10年免费包修，郑重承诺。其实你不需要承诺，因为你10年坏不了。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这句话真的是对的，等到7、8月份啊，6、7、6月份、7月份你再去买，我一说后边得排队呢，因为要安装的人特别多，我都不明白为啥就非得要攒到最后一刻。你往前赶吗？啥事你往前赶吗？好吧，谢谢格力，特别感谢格力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好了，来到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刚刚问到大家是癖好还是癖好，很多人现在都答对了，是癖好，都打的是2号。接下来我要开始截屏了，准备好了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准备要开始截屏了，癖好啊，准备好了啊。3、2、1，好，已经截屏。除了2之外，随便现在开始打数字，随便开始打数字，阿拉伯数字，叫我看一下。对，你打的对的癖好啊，现在目前为止，除了2之外，重新打一个数字，我现在已经解好了。7，你等会儿我慢慢数，1、2、3、4、5、6、7。哎，风风雨雨，朋友们，你们来说一下这个礼物我要不要送给风风雨雨啊？是这样子的啊，风风雨雨，你抽到了自己。风风雨雨刚说我要7，我数一下，我看一下我数错了没有？无名是1，永不退缩是2个，中年少女的日常是3个，还有 baby 是4个。花好月花那个好事好诗花生5个，凉白开6个，风风雨雨7个，刚好你说的就是7。他抽到了自己，你们来说要不要？哇，好神奇。然后那个好事花生是特别可爱，因为他是5个，他说我要5。凉白开搁那说了不能。你自己说一下，我就问你一句话，就是你是看到这个截图了然后说的，还是说你没有看见你随便讲的？或者是这样子，因为我送给你礼物，你在我的直播间发一个小小的红包，直播间里边发一个小小的红包，我肯定给你的大于这个啊。你给大家送份礼物行不行？平息一下众怒。来吧，风风雨雨在我的后台私信我，他说肯定是随便的呀，这都命中注定的事，你要相信我。好，我相信你，我这个人也盲从，在后台私信我啊，说我答对了啊，然后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和联系，还算你答，你说个我答对了吧，我给你送20元的红包。还有朋友在这不能给我发现你们在这个世上啊，就是很齐心，好奇怪，很齐心。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人们只会记住2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2: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 中国国家